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我是

那我们来等一下陈涛。那现在先来为您播报今天的第一则新闻。那今天呢，先来带您看一下这个华州7月1号的这个新规。那现在这条新规呢，就是有关税收、退休金和医疗的。那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呢，是一则跟每一位华盛顿州居民都密切相关的一则重磅的新闻。那从7月1号开始呢，华盛顿州多项在2026年立法会议上通过的这个新法律正式生效。那内容呢，覆盖了税收、退休福利、医疗、地方财政等多个领域。那在这些新规中呢，有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居民和企业的一些正常的生活。那也有一些重大的这个税制改革呢，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陆续实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详细的梳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项，那就是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税收优惠调整。那根据新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已经享受销售税和使用税优惠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将不再享有这个更换服务器设备时的这个税收减免。不过呢，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仍然可以继续申请相关的税收优惠。那近年来呢，随着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的扩张，那他们的用电呢、用水以及噪音问题呢，也是引发了一些持续的关注。那西雅图呢，此前呢也已经宣布暂停批准新的 AI 数据建设中心这个进行长达1年的时间的这个停建。那这项调整呢，可以说是华州在这个 AI 浪潮下对这个数据中心行业进行一个再平衡的一个信号。那第二项呢，就是这个房贷机构的税收优惠的收紧。那从7月1号开始呢，华州就调整了这个房贷机构商业与企业税，也就是这个 B&O tax 的这个减免标准。那过去的规定是呢，只要这个贷款机构的业务覆盖不超过10个州，那它就可以享有这个房贷利息收入的这个优惠，税收优惠。那新的规定呢，改为是以业务模式业务标准作为这个新的模式。那只有这个年度房贷发放总额低于1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机构才能享有这项税收优惠。那华州政府表示呢，这项新增的这个税收将用于森林火灾的预防以及这个灭火的工作。那这也算是给大型的金融机构呢上了一道这个紧箍咒。那同时呢，也把钱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那第三项内容呢，就相对多一点。那我们称为这个华州税法的多项调整。那这项这个新生效的新税法呢，还包含了多项这个税务改革。那其中呢，具体就包括，比如说扩大医院这个附属临时诊所、临时工作人员的这个税务的规定，学校和图书馆购买部分零售服务时呢，它可以这个免征销售税，然后还有这个扩大劳动家庭税收抵免的一些适用的范围，以及提高这个小企业 B&O 税收抵免的额度，那并且提高企业这个 B&O 报税的门槛，减轻这个部分小企业的负担。那这些调整整体来看呢，对这个小企业和普通的这个劳工的家庭呢，都是相当友好的。那当然呢，这次立法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百万富翁税。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针对这个百万富翁税进行过相关的报道啊。那虽然这个百万富翁税呢已经包含在这次法案里面了，但是呢它不会立即实施。那根据规划呢，这项税收将于2028年开始生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这个部分对这个超过100万美元的这一部分呢，这个征收9.9%的州税。那这是这个华盛顿州历史上一项相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我们稍后呢会仔细的展开来讲。那此外呢，从这个2029年开始，华州还计划取消部分专业服务的这个销售税，并且呢对尿布、非处方药以及部分这个卫生用品呢实施一些免税政策。那这些减税政策呢，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利好。那第四项呢，就是这个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这个财政使用权限。那新法律呢，赋予这个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管理权。那具体来说呢，是地方政府今后呢都可以设立或者提高这个公共卫生诊所的这个物业税。那允许呢将房地产消费税用于整治这个问题房产。那将这个租车税的收入呢用于这个刑事司法项目并且呢将这个住房专项税用于保证这个住房的翻修这个补这个
资金的补助以及这个日常的运营。那其中呢，是允许地方政府利用这个地方税支持儿童以及家庭服务的规定。那这项规定呢，将于2027年的1月1日正式实施。那这项改革呢，也给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本地的实际情况，那更精准的来使用这个财政资源。那第五项呢，就是这个这个遗产税恢复至较高的这个税率。那华州的遗产税呢，是恢复到2025年7月之前的这个税率标准。那根据这个遗产金额的不同呢，税率从这个10%到20%不等。那同时呢，新法还这个调整了遗产税的免税门槛，并且呢，提高了这个符合企业的这个家族符合条件的这个家族企业，那他们呢是可以享受这个税收抵扣额度。那这项规定呢，也这个适用于2026年7月1号以及之后去世的这个人士的他们的这个遗产。那这一项呢，就对这个有较大资产的这个家庭的会有一些直接的影响。那如果有相关的朋友呢，也可以进行这个尽早进行这个咨询和这个比如说聘请一些法律顾问进行这个相关问题的咨询。那第六项呢，就是这个部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将上涨，那这对华州居民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参加这个公务员这个退休制度以及这个教师这个他们的退这一部分的退休人员呢，他们将获得这个一次性3%的一个生活成本调整。那此次调整呢，每个月最高可以增加110美元。那虽然这个数目不是特别巨大但是对于我们退休人员来说，也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那第七项呢，就是这个医疗领域的多项新规是同步实施的。那医疗方面的新法律呢，包括比如说固定救护车服务的这个质量保证费的一个计算方式，以及更新这个高级职业注册护士的这个专业职称，并且允许符合条件，此前没有这个处方注册的这个没有这个处方权限的注册麻醉护士继续使用一些特定的一些麻醉药物。那这些看起来呢是一些行业性的技术调整，但是实际上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这个患者的一些体验。那未来华州还有哪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呢？虽然这个7月1号已经有多项法律正式生效了，但是呢这个部分的这个政策还是需要等待，然后才能进行生效的。那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就是我们这个百万富翁税，它将于这个2028年起正式实施。那因此呢，短期内是不会影响多数的这个华州的居民。那未来几年呢，华州还会陆续推出更多的这个税制调整以及这个减税的政策。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州政府的一些官方的消息。那同时呢，也可以咨询一下自己的法律顾问，那看看这些变化对您。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据显示，从2025年第四季度到2026年第一季度，华州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经济总量呢接近7300亿美元。按照第一季度的增速折算，华州全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达到4.5%，高于同期全国约2.1%的年化水平，暂时位居全美各州的前列。那这轮增长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来自于信息产业了，包括软件、云计算、数字服务和通信技术。那西华盛顿大学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华州呢在这些领域原本就有比较强的基础，而科技公司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新一轮资本支出呢，进一步推高了相关产业的产值。总部位于西雅图地区的微软和亚马逊正在持续增加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芯片和能源设施的投资。那相关预测呢，就显示这两家公司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合计可能达到3900亿美元。那由于数据中心等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即使只有少量大型工程集中启动，也可能明显抬高一个季度的周内生产总值。不过呢，经济学家也提醒，目前还不能据此认定华州已经稳居全美经济增速第一位。现有的排名是建立在一季度增长速度能够延续全年假设的这个基础之上，而季度数据呢也容易受到大型项目开工、设备采购和企业集中支出的影响。华州经济呢在2025年的四季度就曾出现过相对放缓的这个情况，说明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呢不会稳定的在各个季度里面体现出来。那这组数据呢也反映出华州经济结构是高度依赖科技产业的，微软、亚马逊以及相关企业的增加投入可以带动建筑、电力、设备采购、专业服务等等这些行业的增长，并巩固华州在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地位。但目前的增长呢，仍然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和信息产业方面，能否转化为更广泛的新增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呢，还有待观察。那与此同时呢，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需要大量的电力，也可能增加本地的电网建设与能源供应的压力。如果人工智能的投资继续扩大，华州在享受科技增长红利的同时，还需要解决供电能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成本等等的一些问题。因此呢，华州的这个经济啊能不能保持目前的这个领先位置，将取决于大型科技公司的投资计划能否持续，以及人工智能建设浪潮能否带给更多的本地企业和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那二季度和之后的这些数据呢，将更能说明一季度的高增长呢是一个阶段性的趋势呢，还是一个短期的高点。那就这个新闻呢，我们其实可以聊一聊哈，就是有一个话题可能不少人都比较关注，就是既然华州的这个经济增长在全美领先了，可是为什么从今年以来很多科技行业的这个裁员还在继续，同时的就业市场的这个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声音呢也是此起彼伏的呢？那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就显示到，今年一季度华州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按年率的增长可以到4.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增速了，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家以及华州这个，经济已经比较完备的这样经济体，的下面，但是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报道过，就是今年以来华州的科技行业的裁员其实是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了，包括微软、亚马逊等等的这些头部企业也都有裁员的这种动作出现。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了，那究竟为什么呢？这个一方面这个对这些行业的投资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的这种投资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反而却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岗位的减少。其实关键就是在于

0: 这个经济增长，实际上这我们刚才一直说加大投资，加大投资哈，其实加大投资带来的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但是呢，这样的经济增长呢，其实并不一定会扩大企业的这个招聘，因为呢，像微软、亚马逊等公司呢，他们正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芯片的购入啊，服务器的购入啊，云计算和数据中心的建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硬件的这种资本项的投入上。那这些设备和工程呢，都会计入这个经济的产出，因此能够迅速的推高 GDP。但是数据中心建设完成以后，长期需要的员工数量，并不如他们的当下投资的这种增速，来的那么多。也就是说，这些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究竟是否需要更多的员工来使用它们，这个还有待观察。另外呢，像这个人工智能软件和云服务呢，也有明显的这种规模效应，就是企业的收入是会增加的，但是这种增加不一定是需要同比例增加人手的。那与此同时呢，科技公司实际上也是在重新分配资源，就是一方面他们在减少传统的这种软件开发、销售、行政和支持部门的岗位，另一方面呢，就把这些腾出来的资金呢，集中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研发里面，所以，裁员实际上，也是这些公司为了，能有更多的资本，投入这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人力支出的减少，那也意味着它可以用来，投入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这些资本占比的增加。所以呢，西雅图市的这个经济部门预测部门就指出呢，那当前的科技企业目前还是更关注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呢，使用 AI 的能力来精简一些企业运营过程中需要的岗位，所以当下并不是这个扩大员工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我们这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哈。我们一方面经济在高增长，一方面却没有同步的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呢，究竟它会是一个短期的情况，还是长期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矛盾呢？我们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好的，我们现在呢，到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跟您聊新闻。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本周的另一条要闻呢，是和这个电费有关的。那最近几年呢，美国的这个通胀其实是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那这也导致了我们在华州的这个生活的成本呢，其实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电费的账单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电费的账单实际上是在缓步的提高的，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家庭压力的来源。那服务西华盛顿州约110万电力用户的普吉特海湾能源公司，也就是 PSE，那过去2年呢，它这家公司服务的这些客户的电价上涨了大约是45%， 涨幅明显高于本地区部分的这种公共电力机构，比如说像西雅图市区供电的就是 Seattle City Light， 这家公司呢它是由市政府所有的，所以它是一个公共的电力机构，那它的这个电费的增长是比PSE 要来的慢的。那华州公用事业和交通委员会就表示哈，今年一月以来已经收到大约3800件与 PSE 费率有关的投诉，那以每月使用800千瓦时，也就是800度电力的普通家庭为例， PSE 的月账单已经从大约$110上涨到了$160，接近2020年水平的2倍。那同等用电量下，西雅图市的这个电的账单大约是$123，可以说比 PSE 的将近是少了近$40，也就是大概少了有1/4的这个电费。那这对于依靠电力取暖或者是这个家庭人口比较多，或者是这个住房保温和能效比较差的居民呢，这个实际的电费的负担可能会更高。本地的这个布雷莫顿的这个居民哈，就是一位叫凯拉马约夫斯基这样一位居民呢，是西雅图时报采访到他了。那他一家一共有6口人，那他只能把从去年冬天开始就只能把家里面的这个温度呢是控制在60华氏度，实际上60华氏度也就是约等于15-16度这样的一个摄氏度的温度，在室内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凉的，那他只敢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把室内保持在这样一个温度上，而且在白天呢就尽量关灯，拔掉不用的电器，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尽量的来省一点电。但他今年3月仍然收到了大约$800的这个电费账单，由于没有办法一次性付清呢，他只能申请分期付款，而到了5月他的欠费金额已经累计加到了$1400。那这个这位居民的这个情况不是孤立哈，因为采暖啊，因为华州的这个天气，像春天的话也要到5月份以后天气才会转到比较暖的时候，可以停掉暖气嘛，基本上从11月开始就要一直开着暖气开半年，所以整个的冬天如果采用电力供暖的这个居民的话，他这个电费是会非常非常高的。那PSE 的电价上涨呢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包括人口增长、电气化和数据中心发展，增加了区域的用电需求，同时呢老化的电网呢也需要更新，另外呢供应链、人工和通货膨胀呢也推高了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同时呢气候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像干旱啊，然后热浪啊、寒潮啊，以及野火的风险，也增加了购电、保险和防灾的支出。同时呢由于华州近年一直在推动清洁能源的转型，那也出台了，在前几年出台了相关立法，设定了这种清洁能源的目标，那这就需要这些供电的企业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前期的这个清洁能源的投资，比如说投资像水电、风能、太阳能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的发电设施，所以呢由于PSE 呢在过去是更多依赖煤炭和天然气的一家这个供电企业，所以呢公司要按照州里面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要求呢要继续建设和购买这些清洁能源的设备设施呢，也要加大这个成本的投入。那消费者团体呢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呢还把部分压力是归于这个费率制度，因为华州近年呢是允许私营电力公司把未来项目和预计支出呢提前纳入费率的申请，这就意味着居民可能在项目完工前就已经要开始承担部分投资的成本。那支持者认为呢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快能源转型，批评者则认为现行的制度对普通账户的这个普通用户的账单承受能力是考虑不足的，导致了这种短期的电费暴涨的这样的不能说暴涨，但至少是快速上涨的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这里虽然对于电费，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基本上你住在哪里，你的这个供电的 这个 utility 的企业就只有这么一家，所以你也只能用，你也不可能不用电，对吧？那我们这里呢，可能也只能给您分享一些，就是可以考虑节约电费的一些小的方法。那首先呢，就是对于其实不管是你是 PSE 的这个用户呢，还是Seattle City Light 啊，像这些供电公司呢，它都会有一些类似 bill discount 的这样的一些 program， 就是账单折扣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它会根据居民的这个居民收入的这个中位数，然后来为你的账单进行一些打折。比如说PSE 的话，如果你的这个收入是低于一个标准的话呢，它可以给到你5%-45%的折扣。那如果西雅图那边的用户呢，西雅图City Light 那边的用户呢，甚至是可以申请到高达70%的这个电费折扣。此外呢，像 PSE 的话，它还有这种一个叫PSE Help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它可以一次性，也是根据你的收入，一次性会提供最高$1,000的这个账单补助，会这个电费的补助呢，会直接冲入你的这个电费的账户，然后当你有账单产生的时候呢，会先从这个里面进行一个扣费，等这个他给你的补助扣完了呢，你才需要交这个账单。同时呢，对于已经欠费的部分用户呢，还可以申请欠费豁免的项目，在连续12个月按时支付当前账单后，最高是可以豁免到$2,500的。所以就是对于像文中介绍的那种，账单的欠费已经超过$1,000的这种用户呢，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呢，是也可以申请这种一些账单豁免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同时呢，还有低收入家庭呢，也可以查询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当地的社区和政府是否有申请联邦的一个叫 LIHEAP 的能源援助。那么对于一些部分的这种低收入家庭的话，还可以申请这方面的这个能源援助。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是可以帮助大家降低一个用电成本和这个电费的支出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相关的内容。那最后呢，提示的就是如果居民呢发现账单突然大幅增加，应该首先核对实际的用电量和最新的费率，并尽早的联系 PSE 或者是供电公司呢，申请这个分期付款、账单折扣，或者是去申请这种能源援助，避免这种逾期费用的持续的累积。Adeline， 你要把声音开一下。
4: 啊，抱歉，没有开声音。啊，那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啊，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带大家看今天的这个第四条新闻。那这条新闻呢，是关于这个无家可归者啊。那这个呢，就是说，西雅图呢有一个大动作，要收回这个无家可归者这个服务的管理权。那那这个新闻呢，是一个关于西雅图无家可归者治理的一个重大的新闻。那西雅图市政府呢，与这个金县一起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内收回对这个无家可归者服务项目的这个管理权，重新接管大约$1.6亿的这个服务合同。那也就意味着呢，成立于这个2019年的金县区域无家可归者的这个管理局也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会说的这个 KCRHA。将不再负责大部分的这个地方项目，仅仅保留呢联邦和这个州政府资金的管理工作。这可以说是过去几年内呢西雅图地区无家可归者治理管体系中呢最重大的一次结构性的调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调整的具体安排。那根据计划呢，到这个2027年的1月包括紧急避难所长期住房以及这个短期补助资金在内的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合同，都将重新由这个西雅图市和金县直接管理。这也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这个行政权力的回收。那对于这次改革呢，西雅图的市长Katie Wilson 和金县的行政长官Germay 都做了说明。那他们表示呢，希望由州政府重新承担这个和解决无家可归者治理的这个政策的责任。 那他们也同时呢坦诚地指出说，这个K12HA 成立的初衷虽然是良好的，但是呢长期以来存在这个组织架构和管理上的一些问题，也未能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而这些担忧呢这个其实早在这个近期的这个财务审计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这种回收自己曾经放出去权利的这种做法呢，本身呢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政治资产。那么这次调整会带来哪些具体的人事变动呢？那此次调整呢预计将增加政府的这个人力成本。那金线呢预计要新增10到12名员工来负责这个合同的管理。而这个K12HA 呢则可能裁减20到25名员工。那目前呢这家机构呢大约有80名的全职员工。所以从整体来看呢，这也是一次有相当规模的一个人员的重组。那市政府和县政府呢也承诺将在8月1号之前公布更详细的这个人员安排以及这个过渡的成本。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尽管收回了这个合同的管理权K12HA 呢并不是就此解散了。那他将继续负责几项重要的区域性的工作，那其中具体就包括呢联邦无家可归者补助金的这个管理服务对象的数据库和这个无家可归人口的统计，以及极端天气应急响应，以及这个州政府相关资金的管理等等。所以这个 K12HA 呢未来将转型作为一个更聚焦也这个职能更收缩的一个职务。那同时呢它也负责处理这个跨行政区的一个协调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整呢？那官员表示呢，这次改革也与这个联邦政策的变化有关。特朗普政府呢最近收紧了无家可归者项目的这个拨款的监管。那西雅图地区呢大概这个6500万美金的这个联邦的资金，那未来呢也存在被冻结的风险。那市政府和县政府都认为呢，提前强化这个财务监管提升透明度有助于降低这个资金被冻结的风险。那所以这次改革呢既有这个内部治理的考量，也有这个应对外部政治环境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求。那对于这项决定呢，这个社会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那这项决定呢获得了部分市议员和县议员的支持。那他们认为呢，这是改善这个无家可归者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但是呢也有议员对此提出了一些批评。那他们呢就认为这个改革推进的过快缺乏与这个市议会的充分的协商，可能会导致现有的管理体系在没有这个完整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会被削弱。那这种这个过渡期风险的担忧呢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而作为这个服务提供方的一线机构反应呢可能就更为直接了。那无家可归者这个服务机构呢就呼吁说，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呢不要影响到现有的服务对象。那多家非营利机构呢也表示管理方式呢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呢不能让那些仍在街头生活的人因为这个行政变动而失去他们应得的帮助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朴素但是也非常重要的诉求。所以无论上层的这个行政机构如何变，那底层的这个服务呢是不能中断的。那从更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调整反映出西雅图地区在应对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上正在经历一次这个治理路径的这个重新的思考。那过去几年呢，这个通过成立独立机构来集中处理这个特定社会问题的模式呢，在美国的不少城市都在推行。而现在呢，越来越多政府呢就开始反思说，这种模式呢是否真的带来了预期的效果，那是否呢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这一次西雅图的改革呢可能也会成为其他城市的一个参考的案例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内容。那我们可以针对这则新闻呢进行一些话题的一些展开讨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我们在新闻中提到的这个专门机构他们目前的这个要面对的什么样的困境。那刚才听完这次新闻呢，可能不少朋友会有一个疑问，那比如说这个 KCRHA 这个机构他们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当初要专门的成立它，而如今要把它的权利收回。那这背后呢其实是一个这个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公共治理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那我们来现在回顾一下这个 KCRHA 的历史。那这个在金线区域无家可归的管理局呢是在这个2019年正式成立的。那当时的社会背景呢是西雅图和金线各自都在处理这个无家可归这问题，但是呢资金分散，政策不一致协调效率的非常低下。那一位这个无家可归者呢可能今天在西雅图市区，那明天呢他也可能在 Belleville， 那后天呢他又来到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这个每个城市的服务体系都不一样，就会导致一些重复的工作和一些资源的浪费。那于是呢，当时的这个市政府和县政府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把这个资金、合同、服务全部都整合起来，形成这种的一站式的这种治理体系。那也就是这个 KCIR HA 它成立的这个初衷。那他的第一任 CEO 呢，是从纽约请来的知名专家啊，那他的年薪呢高达这个175,000美金啊，被给予了非常大的这个厚望，那希望呢能给西雅图带来这个专业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那后来这个机构他们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关键的节点。从这个2020年到2010年，那机构呢正式的启动，接管了大概1.5亿美金的这个资金和数百个服务合同。但是呢，从一开始这个机构呢就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那比如说这个员工招聘困难啊，这个系统复杂等等等等。那从2022年开始呢，这个 KCRHA 呢就公布了一份这个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那提出呢要在5年内解决西雅图地区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那这个需要的资金规模呢高达这个10几亿美元。那这项计划呢也被广泛的批评为这个不切实际，也让公众呢开始怀疑这个机构的判断力。那从2023年开始呢，第一任这个 CEO 他就因为这个管理争议辞职了。那同时呢，机构内部呢也爆发出了一些管理问题啊，那比如说包括这个员工流失率高啊，决策效率低下等等。那从2024年开始呢，这个 KCRHA 呢他就换了这个新的领导层，他们试图重建信任然后但是呢我们知道西雅图的这个无家可归者问题呢并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个无家可归者人口呢也没有减少，反而是在持续增高的。那从这个2025年到2026年这个机构面临批评呢就越来越多。那审计报告呢也揭露了多项财务和管理问题，那加上这个联邦政策的变化，最终呢就导致这个市政府和县政府决定收回他们的权利。那 KCRHA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种专门机构模式它本身的一些局限性那理论上呢，这种专门机构应该更专业、更聚焦、更有效率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中专门机构呢往往面临几个问题。那比如说他们会脱离行政主体的这个政治问责依赖这个多方拨款的这个资金的不稳定等等等等。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这个无家可归者他这个问题本身的一个复杂性。那无家可归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多种比如说住房、医疗、就业、心理等等各种问题的叠加。那任何一个机构呢，不管多专业都很难独立解决。那真正需要的呢是这种跨部门和跨领域的这个协同作战。好，那我们现在呢先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带您看新闻。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 Adeline 刚才对这个西雅图无家可归问题的一个报道哈，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确实也就在前不久呢西雅图市政府是公布了就是最新一期的这个无家可归人口的普查数据。那像同期的一些同样无家可归问题比较严重的，像旧金山呀、像纽约啊等等这些城市，其实无家可归人的这个数量是在减少的， 可是我们的西雅图却还在上升，所以也能看到哈，这个数字的变化，也能看到之前啊西雅图选择的这一条路径，其实是效果并不是很好的。我们也期待市政府和州政府能够拿出新的方案来，真正让这些流落街头的人能够有一片安身之所。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最近大家都特别热的这个新闻哈，就是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赛了。尤其是像西雅图，我们西雅图也是举办城市之一嘛，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四场小组赛和一场淘汰赛了，整个的这个世界杯的氛围还是非常浓的。那地方的这个组委会呢，就在这周就公布了一组数据哈，就是这个西雅图世界杯这个小组赛的一些数据。像从6月15号到27号，西雅图四个官方的球迷庆祝地点呢，是累计接待了超过75万人次，而世界杯呢，也给城市的交通、机场、商业带来了明显的影响。西雅图机场在10天内出现了历史上最繁忙的三个旅行日。前两场比赛期间呢，金线的公交和海湾的这个轻轨合计运送乘客超过了110万人次。6月19号，Link 的这个轻轨单日的客流量甚至达到了28万人次，刷新了这个它这个轻轨的运输记录哈。同时呢，当天城里面的这个共享的这个骑行车，就是那个电瓶车哈 ，Line， 骑行的服务量也超过了83000次，也是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新高。而同时还有创下新高的就是这个冰水活动区哈，就是西雅图新建成的这个冰水活动区，它的访问量呢也创下了这个新建成以后的一个新高。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杯带来的这个人流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些人流呢也促进了本地的一些商业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人流哈，像先锋广场单日的客流接近了15万人次，部分商家的销售额达到了平日的10倍。而中国城国际区呢也适时的举办了一次点心聚会，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最多的人一起吃点心这么一个活动哈，一共有830人一起在这个西雅图中国城的街头一起享用美味的点心，所以也创下了这个世界纪录。像这些活动呢也为中国城呢带来了不少的这个人气。另外呢，因为西雅图的这个球场呢不像美国的很多的大城市哈，这个球场都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反而西雅图的这个赛场就在市中心，而且周边的公共交通是非常的发达和方便的。加上整个城市对世界杯的这个组织预热和一些活动点的设置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因此多家的体育媒体呢对西雅图的办赛体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这个有的媒体呢甚至是给到了最佳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哈。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包括球场的气氛、市中心的位置和公共交通，这些都是一个加分项。那说完了这个呢，就可以聊一聊西雅图即将进行的这个世界杯的这场比赛哈，就是也就是西雅图今年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也就是下周1，7月6号，在这个西雅图球场呢将会进行美国队对比利时的16进8的一场淘汰赛。那双方呢都是在击败了各自的这个对手，闯入了下一轮。特别是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呢，当时是也是在西雅图举行的，那比利时在比赛进行到80分钟的时候还0-2落后于塞内加尔，但是在最后的5分钟里面连进2球将比赛拖入加时。最后呢在加时中呢依靠队长蒂勒曼斯罚入的点球以3-2逆转塞内加尔，艰难取胜。而美国队呢则赢得晋级道路就相对比较轻松了，他们是在旧金山以2-0击败了波黑，那这也是取得了2002年以来24年来美国队首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呢唯一的一个波折呢就是美国队在下半时的时候他的一个前锋队员因为一次防守的动作比较大获得了一张红牌被罚出场，所以导致了美国队在最后的差不多半小时的比赛里面呢只能以10-11，以少打多。 但是呢还好啊，美国队还是不但守住了胜果，还抓住了反击的机会，扩大了比分，最终以2-0战胜了波黑，然后进入了下一轮。那么下一轮的这个因为是美国队的主场比赛哈，这个热度已经是非常的火了，那票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哈。那像比利时的这场淘汰赛呢，在官方的这个二手票的交易平台上大概这个二手的票价是300美元到500美元，但是美国队晋级以后的未来就是下周一的这场票价呢，在二手票已经是升到了大约3000美元，包括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那最便宜的票呢也是超过了2200美元。所以现在就是还想看美国队这个主场比赛的这个朋友呢，现在都是得掏出真金白银啊，才能一睹美国队的风采了。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体验。那如果说是您还是想哪怕不能进场，想要去体验这个世界杯观赛的氛围呢，也可以去到西雅图市设置的4个官方的这种球迷的观赛点哈，去看看球。一个呢就是那个西雅图市中心，就是Westlake 那个轻轨站附近的Pacific Place。那么这个商场里面呢是装上了一个有4层楼高的这种非常大的这个大屏幕，那你可以在这个然后每一层楼呢都有一些这个座位和这个球迷观赛区，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在室内和球迷们一起看比赛。那么那个商场里面呢，前几天我也去了一下，还有这个卖一些世界杯周边商品的一些商店，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球迷活动区还可以有一些买饮料啊，还有一些玩一些游戏的地方所以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如果你想在室内观赛，如果那天天气还不错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西雅图的62号码头，也就是在那个就是在滨海区的那个海洋馆西雅图那个水族馆附近的这个码头上，也是专门搭起了一个大屏幕，你可以去那儿看。另外呢像这个太空针那里的 Seattle Center 它里面也有一个室内的观赛点，那个地方包括室外的那个Seattle Center 的那个草坪，就是有一个舞台的那个地方也搭起了大屏幕，也可以在那个太空针下面去看球另外呢距离这个球场不远的有一个室内的一个地方呢叫 Victoria Hall它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之前海鹰队球迷经常聚会的一个看球的一个酒吧。那个地方呢空间也比较大那你如果是想在看球的时候再喝一杯的话，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的。那整个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也是有幸去看了一场比赛，然后还是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哪怕是没有看到比赛，去跟这些球迷一起看着他们为这个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一起载歌载舞，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体验。所以像 Adeline 你最近有看球吗？有没有世界杯给你带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呢？
4: 谢谢陈涛刚才的报道。那其实我本身对世界杯没有特别多的关注，那也是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在西雅图举行，然后周围的朋友都在讨论，所以这个被朋友们带动着看了一下。那我今天也看到这个佛得角，这个也是一匹，
0: 对，下午那场比赛非常精彩，
4: 对说是非常精彩，然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球队会突围出来。那今天下午这个佛得角打阿根廷的这场球，我的很多朋友也在关注。那刚才就是在我们开始这个播报之前呢，刚刚这个阿根廷是以3-2险胜这个佛得角，然后我周围有非常多这个梅西的球迷，他们都说哎呀天哪，太惊险了，终于是战胜了佛得角，晋级到了下一轮比赛。那确实周围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来关注这个世界杯。那就像刚才说陈涛说的，我们这个世界杯的票也是就是特别特别的火爆，然后价格也非常高。那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是在这个没有开始之前，在官方售票的时候，他也是将近600美金吧买了一场这个8强的比赛，结果现在没有想到已经这个票价涨到这么高了。
0: 对，就如果他当时能买了4场的话，他这一波就可以挣小10000了。
4: 是的，
0: 如果买了4张票的话，就真的。
4: 是，有朋友说哎呀当时怎么没多买一点，这简直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会，没想到美国队今年会这么的强，是这样的。 好，那接下来呢，就带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也是跟我们世界杯相关的。那这一则新闻呢，就是说这个西雅图的领犬啊，它会预测这个世界杯，那美国队呢啊，是否会淘汰比利时队？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距离西雅图承办的最后一场2026年的世界杯的比赛呢，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那这个西雅图的世界杯呢，2026年这个地方的组委会日前呢举办了一场这个别开生面的这个赛前预测活动，为这个7月6号美国对阵比利时队的这个16强大战呢进行了一个预热啊。那这次活动的主角呢，不是什么足球明星或者是这个专家评论员，而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那么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场活动在这个西雅图国际媒体中心举行，那它这个主题呢相当有意思，叫做这个 cool under pressure， 那翻译过来呢就是说这个压力之下要保持冷静。那这个主题呢既呼吁了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紧张氛围，也点出了这个西雅图人一贯的这个沉稳的风格。那么活动现场最受关注的嘉宾是谁呢？那他不是任何一位这个球员啊，也不是什么明星，而是一位名叫这个 Luna 的一个8岁的德国牧羊犬。那这只小狗呢，它是来自这个西雅图动物收容所，那被这个工作人员呢亲切地称为一只拥有超能力的灵犬。那这种以动物来预测比赛结果的活动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国际体育赛事中呢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展开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这场这个预测这个预测仪式是怎么进行的呢？那这个按照规则Luna 需要分别站在分别贴有这个美国国旗和比利时国旗的两个这个相同的领事馆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来预测这个比赛的最终的结果。那听起来呢是相当的简单，但是实际的过程中呢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戏剧性。那不过这个 Luna 呢，这只灵犬呢，它似乎有自己的想法。那它就在这个两个碗之间闻了很久，那却始终没有吃任何一遍的零食啊。那就在大家误以为它要弃权这次预测的时候呢，那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Luna 转身离开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倒了这个比利时的国旗啊。那同时呢，也引发了这个现场的一阵欢呼。那这个主办方和现场的媒体呢，都笑着解读说啊，这意味着美国队将在16强比赛中呢掀翻比利时，那成功晋级8强。那虽然呢这是一个玩笑式的解读，但是也给这场即将到来的重要比赛增添了不少轻松愉快的气氛。那除了预测比赛之外呢，那这场活动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目的啊，那就是为这个 Luna 这只小狗呢寻找一个新的主人。那目前呢，这只可爱的狗狗仍然是在这个西雅图动物收容所等待着领养。那希望呢能够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永久家庭。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您正好在考虑收养一只狗狗呢，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 Luna 这只小灵犬。那说不定呢，这场曾经预测过世界杯的灵犬呢，就是您家庭的下一位成员。那最后呢，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个比赛的具体信息。那美国队与比利时队这个世界杯16强比赛将于7月6号，也就是这个周一下午的5点，在这个Seattle Stadium 举行。那这不仅是一场这个淘汰赛的重要对决，也将是西雅图本届承办世界杯的最后的一场比赛。那作为东道主呢美国队晋级16强本身就已经超出了非常多球迷的预期，而这个对手比利时队呢，虽然在这个小组赛中表现平平，但仍然是这个欧洲传统的劲敌，实力呢也不容小觑。那这场比赛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还是要看双方球员在这个球场上的真实表现。不过在此之前呢，让我们借着Luna 这个可爱的预测家，先来感受一下西雅图人这个独有的世界杯的氛围。那我们来看一看，从这个章鱼保罗到这个灵犬 Luna 这些在这个国际赛事中进行过非常准的这种预言，这种进行过非常多准确预言的这些动物们。那听完这则新闻呢，可能不少朋友就会想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就是这个章鱼保罗那之前呢，章鱼保罗也是非常有名啊，他也是在之前这个世界杯中成功预测过了非常多的这个比赛。那用动物来预测比赛结果呢，其实已经成为这个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些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这些动物预言家们。那我们先从最著名的这个章鱼保罗说起。那这个章鱼保罗呢，是一只出生于英国、生活在德国这个海洋生物馆的一个普通的章鱼。那它真正走向神坛呢，是在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 那当时呢，工作人员就在两个装有食物的这个透明箱子上分别贴上了这个两支啊参赛球队的这个国旗，让保罗呢自己去选择去哪个箱子中去这个获取食物，那以此呢来预测这个比赛的胜方。那结果呢让全世界啊都惊掉下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2010年这个世界杯期间，保罗呢啊成功一共呢这个啊预测了8场比赛的结果，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德国队的7场比赛和最后的决赛，那他的这个预测准确率呢是8场全中，也就是100%。那他甚至啊准确预测了这个德国队会输给西班牙，那西班牙呢会成为这个最终的冠军。那这种啊在统计学中几乎不可能的准确性呢，也让这个保罗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全球明星。那西班牙国王呢甚至都提议给他颁发这个荣誉勋章。那德国有政治人物开玩笑说要把他引渡回国。那可惜的是呢，这个章鱼的寿命本来就短，保罗呢在这个世界杯结束的几个月后就自然去世了，那他享年了2岁半。那他的这个骨灰呢后来也被安葬在这个奥伯森这个奥伯豪森海洋生物馆，那人们呢还专门为他建立了一座这个纪念的雕像。那这个章鱼保罗的成功呢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动物预测的文化。那从此之后呢，每逢这个大型赛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预言家们亮相登场。那么来看一下，比如说2014年的这个巴西世界杯有一个名叫这个Nelly 的德国大象成为了继任者。那在同一届世界杯上呢，还有一只这个巴西的小这个巴西的乌龟，它叫 Big Head。那它的这个预测方式呢，就是选择食物。那有意思的是呢，这只乌龟也准确的预测了巴西队在这个半决赛会惨败给这个德国的德国那场著名的这个1-7的这场比赛。那2018年的世界杯呢，俄罗斯的世界杯，那这个预言家呢，就是一只叫Achilles 的一只白猫。那2022年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上呢，出现的就是一只叫 Kagi 的这个阿拉伯骆驼那我们看为什么这种动物预测能够成为这个国际赛事的一种传统呢？那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它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这个严重性，那给观众们呢增加了很多的趣味。那第二个原因呢，也可能就是动物呢它跨越了这个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那全世界人民呢对这个小动物的喜爱都是共通的，所以用动物来预测呢会让人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那第三个呢，就是这种动物预测呢它给媒体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素材。那第四个呢，可能也是非常有趣的，那它就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深层的心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动物它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球赛的那它的选择呢是完全随机的，所以说动物选择哪一方这个就是人们就会理解为它是对一种运气或者神秘力量或者是命运的这种向往那回到这次的露娜呢，虽然她撞到了这个比利时国旗，被人们理解为这个美国队获胜，但是这种预测本身的准确性其实并不重要。那它会让这个我们这届世界杯在一个轻松的氛围内进行。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艾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呢下载我们的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期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知名的剧作家张希老师啊。那么，张希老师现在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等他上线之前呢，我们先听一段那个最前些天在。前些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华人大会上，张希老师，您那个看一下，太好了，好，那我再介绍一下，
4: 刚刚进门，哎呀，我把这个打开。
14: 那我们重新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非常荣幸的请到知名剧作家张希老师。那么在前几天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华人大会上，有张希老师编剧的两部话剧啊，一个是《悟空美国历险记》还是
4: 北美历险，对，
14: 北美历险记啊。还有是那个赛珍珠，对吧？这个两个话剧都非常的精彩啊。就是那么我们了解到张希老师是十多年前就开始就是在美国创办了北美风向剧社，而去当时就就是编剧跟导演的那个话剧在美国各地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啊，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涌去观看，就是像那个海湾圣女啊等等等等，帕顿啊等等剧作。那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就是您编剧还有主创的这个两个话剧在这个美国华人大会演出的一些情况还有感想？
4: 好，谢谢小严老师。是这样，我呢实际上是策划了一个致敬赛珍珠维加斯戏剧周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赶得很巧，美国华人大会是6月28号报到，
14: 对，
4: 但是呢6月26号是赛珍珠的134周年的诞辰日。所以我们就在本地呢就演了三场，就等于说6月26号首演了一场，没想到一下子，我们只是试演一下，座无虚席哈，我们都有照片啊，有观众反应，基本上都是该笑的笑，该流泪的都流泪，然后很多人有些思考。到了6月27号呢，我们为当地的一个教会就是教友又做了一场演讲，因为一场表演嘛，因为那个赛珍珠的家庭实际上是传教士家庭，
14: 是的，
4: 到早期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很多的方方面面还是做了很多贡献，对就是处在疾苦当中的老百姓给予他们在医疗上啊教育上啊就是包括经济上都是给了很多帮助的。然后第三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有个蓝天文化中心，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华人的文化活动的一个场所，我们又做了一场，结果他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演过话剧，是第一家，结果演完了之后大家又很感动，然后6月28号华人大会这场是最后一场，那么这场呢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孙悟空这个剧呢是因为我们当时华人大会邀请我们来演赛珍珠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呢让孙悟空呢来给大家做个热场，因为他时间不长，也就20分钟嘛。因为两年前在第四届华人大会上，就是这群孩子
15: 演了华童话历史，你还记得吧？就是
14: 没去
15: 啊，没去啊。当时可能是他们也觉得影响挺好，就想不到在美国出生的小孩中文会说这么好，是因为我当时带着70个孩子，做了画了290幅画，就出版了《北美华人百年移民史》手绘本这本书。然后这群孩子呢，我先是华童话历史，然后又华群华童话华工，然后华童话二战，最后呢我就给他们来一个华童话历史，就是说话的话，就让他们演讲。这样在那一次华人大会上一亮相，18个孩子应该是大家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同时他们又邀请我们去演的话剧《洗医生》，就是讲俄勒冈那边有一个中医的故事啊，很棒，然后我做成了话剧。所以这次呢，我就把上一次的小孩有一大半都已经上大学走了，然后剩下的这小萝卜头我就给他们排的话剧孙悟空北美历险，这是我7年前写的一个科幻大型的这个舞台儿童剧，孩子演的你也看到了，很精彩。本来人家是1个小时的剧情，很幽默很好玩，但是华人大会没有时间，我们就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
14: 哎，这些孩子都是美国各地的吗？还是就在拉斯维加斯本地？
15: 主要是波士顿的，跟拉斯维加斯没有任何关系。
14: 哦，
15: 是因为我去年8月份演完这个赛珍珠和赛珍珠之后，我先生退休了，就卖掉了房子，就走了几个城市，就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我觉得呢，维加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小小城市大世界嘛，再加上它比较温暖，对可能养老比较好，我们就留在这儿了。所以我就才有
14: 那这些孩子是怎么排的嘛？节目就是他们在
15: 没有我们已经在波士顿演过了，在那个都演过了，对，中英文都演过了，反响非常好。
14: 对，
15: 我们在波士顿演的时候好几十个孩子，这次我才带过来10个孩子，因为孩子在这个季节不是放了假以后很多就回国了，有的就去旅游去了嘛。就压缩了一下。
14: 这个都很棒，对。首先这个原创这个话剧真的很了不起，就是那个赛珍珠啊，就是要原创这样的话剧要做很多功课，对不对？要看。
15: 是的，这个差不多花去我3年的时间。
14: 啊，这么多时间。而且这个也
15: 我觉得很感动嘛。
14: 也非常感人，因为就是在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是中国的题材，对吧？然后就是基本上因为他得诺贝尔奖的这个作品《大地》啊什么，就是都体现在您的话剧里面了，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15: 谢谢。
14: 对，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创作的一个过程啊？心路历程。
15: 这是一个很愉快很辛苦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收获很大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了赛珍珠的写给他大学同窗的98封信，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研究赛珍珠的这个人员和历史吧，哈，有可能有45年了，人员有好几百人，机构也有好几十个。但是呢，大家大多都是围绕赛珍珠的作品来研究的，这样研究那样研究的，大概95%以上都是研究他的作品。但是我个人呢，出于创作的这种特质吧，我就很好奇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族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成为赛珍珠，他为什么会。他的名字怎么来的，他为什么会对中国就是这么热爱，而且他为中国人民做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排华法案实际上是赛珍珠帮着给废除的，我们只知道排华法案让中国人华人在这里就是受了63年的排斥嘛，谁帮着把他给排除的，这是第一次 大家知道。第二呢，大家都以为赛珍珠就是赛金花，都搞不清楚啊。然后这次就分清楚了。第三呢，就是说，在这个日本侵华期间，赛珍珠在美国全美各地光演讲就几百场，为中国人募捐了610万了，那什么概念呢？610万美金，在1937年到1941年期间嘛，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全部通过民间渠道，比如说教会啊、红十字会啊，然后送到中国人的手里，这是多大的贡献呀！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点点的从一个地名、一个人名啊、一个村庄、一个世界，就这样子多处角。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别提有多兴奋了。这样的话，对解读赛珍珠啊，对他的这个历史，就是对他这个人物的认知，就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也成了我的这个创作的一个一个佐证也好，或者是一个增强自信的啊，还有他增强他的戏剧性的啊，这个点你也看到了，一开始就是他和他的老朋友都80岁了。两个人在等啊使馆的签证，到结尾，
2: 对对对，
1: 落空。我是从这个角度进入，所以那些研究者啊，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个艾玛的存在。
2: 嗯，
1: 我给你等一下哈，等一秒，我拿一本书来给你看。
2: 啊，没关系。对，这个都非常了不起，而且就是那个张希老师他就是相当于是挖掘了一个宝藏啊，因为这个赛珍珠他可能在华人当中好像有点被遗忘的样子，就是说他毕竟得了诺贝尔奖，他虽然不是华人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跟中国是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以中国为题材，去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有那么多渊源啊，就是张希老师相当于把这个宝藏给挖掘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
1: 很开心了。你看这个先给你们看一下这本书，北美华人百年移民史，这本书呢是我的带着70个孩子在疫情期间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然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做出来的这本书，这就是这次来演孙悟空的孩子里面一半都参与了这个画画，然后这本书是我在6月26号那天出版的，就是98封私信，我呢对这些信做了个解读，就是解读你不了解的赛珍珠，然后就是对。这是我比较开心的一面吧。
2: 是是是。
1: 对。
2: 是。
1: 所以我呢就是先是3年前，因为很多作家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用 AI 来表达的时候，我大概是比较早期的用 AI 做了一个15分钟的纪录片。就把赛珍珠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历程就给他做出来了，当时好像一下子就有10几万人啊、就是流量，有几百人都在那留言，大概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后来呢我就又开始写剧本，把这个话剧写出来之后，我就在康州先做了就是做了一个第一次吧。做了1个小时45分钟的演出，当时赛珍珠国际的一个理事成员，还有那个第一个研究赛珍珠的人，就是至今45年，就他是所有研究赛珍珠最早的一个人，然后就给他联系了，他们两个全都飞到波士顿来看我这个话剧首演，看完之后他们两个热血沸腾，都流泪了。然后这就是赛珍珠的首演在东岸成功了。成功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收到了华人大会的邀请，就是常静夫妇他们就提出来说，你那一年把这个喜医生带到了华人大会，他说当时去年嘛，说明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开第5届大会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赛珍珠带到华人大会，然后我就答应了，可以。可是呢，说起来简单，但是一统计演员，人家就有一半都不在那个时间，就是今年这个时间不在，所以我就又拿出3个月的时间，专门到硅谷，在那住了3个月，又给他们组建一个剧组，又演了赛珍珠。就以为赛珍珠这个班底应该是可以到离维加斯近嘛，就可以过来，结果没想到又有一半人不在，

0: 你发现还有的都被利
1: 对，
0: 用
1: 这些
0: 过
1: 演员
0: 了。
1: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文化素养也特别高，就是说
0: 对
1: 去，
0: 对对，大部分都是一些
1: 都是怎么培养的？
0: 没有啊，我的封箱团队的演员，你知道，可能一半都是工程师嘛，然后就是一些大学教授啊，一些什么医生啊，一些这个叫什么，都是化学爱好者嘛，就是啊，以这些留学生背景的这些人为主，就是老刘嘛，啊，这些人为主，所以我的话剧年轻人的不是太多，我害怕跟年轻人打交道，因为他们流动性太大，你给他排戏排半天，马上排好了，他失恋了走了啊，或者是他突然找不到工作了，或者他突然找到工作了，或者他突然回国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就以成年人为多，都素质都是蛮高的，而且都是我们这次来全都是自费，都是自己啊出的机票，我们也没有申请任何资助，我们也没有去找任何赞助，一分钱没有，全自掏腰包，包括我们在当地的租的这些场地，反正都是自己掏，反正就想着，哎呀，赛珍珠人家。那就是在那个时期给中国人做了这么多好事，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受益者，
1: 真的太了不起了，真是，
0: 但是我们也是要有点感恩之心，所以我们没有挑任何的要求，你包括你看华人大会那个条件，当时让我们去的时候都是9点钟了，晚上9点就是人家东部的夜里12点了，而且我们一去了光秃秃的啥都没有，连
1: 我们
0: 幕都没有，你
1: 进
0: 说
1: 一
0: 咋
1: 下广
0: 演呢？
1: 告。我们接一下广告，10:30广告。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远程连线，著名剧作家、作家张希老师，请他介绍那个他最近创作的那个话剧，就是美国华人大会上表演的，就是《赛珍珠》，还有那个《悟空北美历险记》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啊。然后，我们知道张希老师，就是在国内的出国之前就是作家，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一直在，可以说是义务对吧？就是包括做这个北美风向剧社，然后创作这么多的话剧。 能不能跟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这些年就是您做的这些话剧啊，就是然后最近好像虽然你们打算退休，但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创作的一个高峰，就是新的高峰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很多人问我说哎呀，你们的剧做那么好，继续呀、啊、到全美国巡演呀、啊、到哪里哪里巡演、啊、
1: 对，完全去巡演。
0: 我说我是这么想啊，但是谈何容易啊，我说再做下去我要累死了因为已经拿出十几年时间来做工、确实很累了，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然后我就转到海外华语脱口秀上了，因为那个要简单一些，而且呢又是一个群体嘛，他都是中年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健康欢乐这个很重要。那么说到赛珍珠哈，真是觉得因为感动才去做，因为做那就了解更多，了解多了就希望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这次做呢，就是不计名利的去做，用你的话说回顾一下，事实上呢这十来年我已经基本上是每年一到两部吧，原创话剧，就是已经成功演出到这次是130场。
1: 哇，
0: 就在枫香话剧就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讲应该是到了巅峰期了，所以我是比较清楚我们的状态，所以任何的一个公司或者任何的一个团队到了高峰的时候必然就开始就是要缓和下来，走下坡路，或者是在换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了。我们会就是实际上我是做了13部话剧了，13不好听，我总跟人家讲我们做了12部话剧。
1: 没关系，有了13还有14，这样
0: 没有不吉利嘛。我说13到14还要跨一步，实际上有2部剧已经写好了，是我自己不愿意才做了，就是比较辛苦。你想做一部剧真正排戏但我的精力只占1/10，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要写剧本，要找资料，要把它打磨出去，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沟通，因为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当然辛苦并快乐着嘛。那这是花你很多的时间，然后你要找演员，组剧组，组完剧组你要带着他们排练啊，你排练完了以后，这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协调，这是让我最痛苦、最消耗精神的地方。因为它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协调，还有就是这种考勤，就是一会儿这个来了，那个走了，你把它排戏排，你包括我这次也是，还差十来天就演出了，突然有两个演员，人家家里出故障了，又要变换。就要填补，所以我们其实这次是整合了5个剧社的演员，然后来演这么一部剧。很多人在这个之前是在线上排练，都没有见过面，他线上对台词和你在底下排练，它是两个概念呀，你要天衣无缝，怎么办？所以本来我们没有这么多场，就是因为我要给他们找场地排练，接纳他们，人家提前2天，25号就到了，早的25号，然后大部分都是26号早上就到了，你得给他提供排练场所，所以我自己就又去自费又去给他们安排场地，安排了场地，大家都觉得既然排得这么辛苦，那我们就请观众来看看吧。那一句话简单呀，谁去找观众啊？这些事情都落到我身上，哎呀，这个经历，所以然后这中间你还有宣传。你要跟剧场的人找剧场，要跟人家反复的沟通啊，反复的去磨合，所以这边演员排练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大家两个东西两岸都已经排过嘛，我们赛珍珠在东岸演过2场，演过3场， 然后在那个硅谷演过四场，这就七场了，这次又演了四场，这就是十场十一场了嘛，啊，所以大家越演越好，只是演员呢他需要磨合，反正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太磨人了，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承受不了。
1: 嗯，
0: 但是回顾一下，我
1: 从来就没想过把它，你把你的剧社啊、话剧啊商业化是吗？
0: 我想过呀，没用。我从一开始就想过。
1: 嗯。
0: 为什么嘞？你要把它做商业化，首先这些人不是专业的，
1: 嗯，
0: 都是业余的，他的时间都不固定。
1: 对。
0: 第二呢，能到你身边来的人，他都有表达欲，他有表演欲，他只想演戏。
1: 嗯，
0: 你让他去拉赞助他不会去的，你让他去拉观众来看剧他都不好意思，就好像说你自己承担了这件事，你就必须扛在你的肩上，所有的每个座位坐的谁你都得知道，就是全是你一个人去做，所以很难很难。而且你说你找赞助吧，在社区这种地方好一点的给你个200-300，然后你就还得欠着人家人情，
1: 是，
0: 然后多的钱华人是不肯出这个钱的，
1: 是的，
0: 嘴上说的好听他可以请你吃饭他可开心了，啊，请你吃个饭花个100-200他都不在乎，但是你让他去买票去看剧他就没时间了呀，或者是他就不愿意去多去，他觉得很奢侈嘛，很难，光靠我一个人在这儿推动推不了，你那天你也看到了，
1: 嗯，
0: 我在那边，哎呀，作为导演，作为编剧已经完成了，作为导演本来那时候应该坐在底下的高高在上的在那坐着看，你看幕景是我放，灯光是我在那里指挥，对不对，音响是我在那里折腾，音效都是幕景全是我自己做，为什么呢，演员他只做他演戏这件事儿，他只享受来了，享受他的那个舞台感觉，这个你无可挑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嘛，人家能花牺牲自己的时间能来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你说这种具体的幕后工作没有几个人愿意干，我只好把老公顶上冲上去，来着跑前跑后的又挂幕布，又我们家什么投影仪也弄来了，那天在华人大会，哎呦就不提了，就给你搞半个喇叭，那个喇叭没挂上，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空的，人家观众都进来了，你说怎么办，还好就逼着他们就挂了个幕布，然后投影仪不 work， 我们幸亏我们自己从家里带来了投影仪用上去了，然后耳麦没有，只有话筒，那演员怎么可能用话筒呢，所以我们自己还好带来了耳麦，我问为什么要让那个高二牛上去讲脱口秀啊，本来没有这个环节，
1: 嗯，
0: 就是因为观众都来了，结果我们那个幕景的声音都没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连通，最后是用的 WiFi 都不行，用的我家老公的手机的那个流量，才把这场戏演下来，我就赶紧把那个孩子打发上去，12岁孩子，我说上去给我热场，给我讲个脱口秀，结果这孩子一下子火了，大家都觉得这孩子简直是老天爷赏饭，脱口秀讲的太好了，然后还好幸运的是啊，我们一切都顺利了，演员们进入状态，
1: 对，
0: 没法商业，
1: 您创作过的这些剧比如说也很多是有这个深厚的历史，就是包括丁龙的梦啊，然后
0: 对呀，干剧魔法师啊，我做了5个华人，
1: 这些都是就是好像如果你不把它演出来，好多华人
0: 大家都不知道，对，
1: 都忘了或者什么，就是所以把它挖掘出来很有意义，感觉就是
0: 大家都这么说很有意义，每个人都说哎，你应该把它拍成电影，你应该把它做成电视剧，我说妈咪在哪里，没有妈咪我做什么呀我说也不能是这个华人移民历史这个事我一个人干吧，我说你华人大会也好，你什么这么多的有识之士，大家只是张张嘴，有没有真刀真枪的真金白银的来投入，没有，所以我真的是好累好累，我不做了，
1: 是是是，
0: 做点开心的事儿，做脱口秀，
1: 对，这个是就是能够抓住这个，相当于抓住热点，或者说你是在引领热点，就是包括十多年前这个剩女，海外剩女，然后后面又有这个登
0: 山的
1: 爬藤啊，对对对，都是热点，都是
0: 少年营啊，都家族
1: 华人
0: 家庭关系啊，
1: 都是美国华人关心的一些那些
0: 的。对，
1: 日常生活当中关心的一个题，
0: 包括飞虎恋啊，飞虎队的故事。
1: 对，飞虎队也是都是有深厚的历史，这个题材，这个。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的剧作家啊。张希老师，著名导演，那么也是北美风向剧社的创始人，张希老师。那么张希老师前几天在美国华人大会上，创作并导演的几个话剧啊，都深受欢迎，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西雅图地区，当然通过线上美国其他地区的我们华人朋友们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知道就是张希老师花了很多的就是功夫啊，就是研究这些很有意义的历史题材，然后挖掘这些人物，像赛珍珠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而去就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觉得现在的华人可能大多数都在过自己的日子，对吧？就是也可能一开始找工作，后来买，可能是要买房子或者娶老婆，然后以后孩子怎么上学什么，然后忙完了就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要在我觉得能够到赛珍珠那个境界，已经很少有能到这个境界，对吧？就是说能够为这个人群做些什么，我觉得不管是呐喊也好，或者什么，都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我觉得能够演出这个历史厚度的、这个深度跟厚度的这个题材的话，就真的非常了不起。也做了很多的奉献啊，然后，我想问一下个人的问题，就是您从康州搬到拉斯维加斯，然后。现在是你喜欢的，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拉斯维加斯？因为你在康州或者就是波士顿地区也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在东部应该是比较少，已经不管是朋友圈也好，或者说圈子也好，或者说对那个地方已经生活如果没有几十年的，至少十几年了，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搬到拉斯维加斯的？
0: 哦，这个首先我不缺朋友，因为我在美国就有各州吧，我就有20个风向剧社，所以我能在短时间之内才把5个剧社的人召集起来，聚到一起来共赴拉斯维加斯，为了一个共同的剧《赛珍珠》来演出，所以我是不缺朋友的，而且。我很享受孤独，但是呢又经常因为剧组排戏的原因，实际上呢留给自己孤独的时间并不多。就这两天都在一直忙着迎来送往，今天晚上就是因为最后一波这个演员离开所以一起吃饭回来晚了，所以不好意思哈。我呢是先生退休了嘛，退休了我们就觉得在东部已经待了这么久了，就像我们是移民从中国移到美国来，又何必在乎非得住在东岸还是住在哪里呢，还是西岸呢，在哪里住都是一样的嘛，只要就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啊，所以我这个五心安处啊是我家嘛，无所谓。还有呢就是觉得这里比较温暖， 这里比较温暖。我们当时的条件
8: 换一种活法，
0: 哎，因为在康州，
8: 很冷，冬天比较冷的，
0: 每年有三到四个月你出不了门的嘛。
8: 嗯，
0: 就是你是这个老是下雪，下一下雪它一冻起来，到明年的四月份才开始，四月下旬才开始暖和一点。等到你五月份，反正就是很美很美，我很留恋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在那块的那个阶段就结束了。我在康州我认为我的世外桃源在那完成了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十二部话剧都是在那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了。十三部不好听。
8: 等的是不总是这种总要有的。就像。
0: 然后
8: 就是以后你学金庸弄个对联，正好是四部。
0: 然后当然我们也到为了想寻找一个就是可以住的舒服的地方，也走了很多城市，比如说佛罗里达呀、北卡、南卡呀、什么新泽西呀、什么费城啊，包括什么凤凰城，都转了一圈。可能南方对我们来说很美，可是就是觉得年龄大了有点潮湿，可能对关节好的话还是干燥一点的地方。另外维加斯这个地方呢，吃的多，很便宜，又便宜又吃的又这个种类很多，比如今天我们就去吃日本料理，又舒服又便宜又干净。
8: 本地这个话剧的人就是做或者这个人才或者说演员或者是业就是能够参加你话剧，
0: 我没打算在这里排话剧啊。
8: 没打算
0: 啊，维加斯我一来了就很低调，我没有马上跟当地的人接触太多。我接触的全都是从那个内地过来的，就是美国比如说各个州退休的和正在退休的人过来的。我只是和这些人打交道比较多，所以我也没打算做话剧，我只打算就是换个这个赛道，就是想做海外华语脱口秀俱乐部，就是把这些人早期80年代末90年代出来的这些老流们，然后他们的人生故事，然后用脱口秀的外壳这种方式做出来。
8: 那个脱口秀弄的进展到什么地步了？现在
0: 做得很好啊。我们3月28号做了首届维加斯的这个喜剧节呀，一天做了三场，场场爆满。
8: 那现在是经常有开放麦吗？还是什么？有
0: 啊，我每个月都有啊，每个月都是，哎，每个月都有，而且都是爆满，而且我的观众都是粘性的，全都是我这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现在也已经100多万。
8: 所以都是本地的，
0: 全是本地的，对，就是跟那个本地的老的华侨哈，就是这些人是老华人，我们没怎么接触。我是说我接触的都是我封箱剧社在各地的这些人搬过来的和他们的朋友们。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和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知识结构的人比较多。包括你们西雅图的也有人来呀。
8: 叫什么名字有吗？
0: 不是叫什么名字，好几个。
8: 嗯，
0: 我们这边还有个北大校友会，西雅图就好几位。尚晓，什么赵百腾夫妇，他们都是北大的。
8: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
0: 他们都是微软的。
8: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说脱口秀。
0: 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是观众。
8: 观众
0: 我的脱口秀是现在是我培训了三期，每一期只有10个人，我自己开发了一套教材。因为我是学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学剧本创作的那个研究生嘛，对吧？所以他都是那个通知的我呢就培训他们。我们7月份还有一期，我也不着急，也不想要很多。而这些人是来自美国10个州，我是在网上在 Zoom 里培训他们，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演员。我跟他们一说我不做话剧了，然后大家说那我们做什么？我说那玩脱口秀吧。结果他们就都来了，来了培训完了以后，我们已经做了第五场了。都效果非常好。然后那个青少年这块我也有意培养个10个8个的就够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去玩就是每个月演一场。我10月11号在那个硅谷有一场已经场地都定好了，我准备下个月开始就跟大家在 网上就开始在磨段子，
8: 挺好，
0: 这个很快乐，这个他不需要太累，有个场地就可以了，一二百人的，两三百人的，或者五六十人都可以，
8: 是是是，是挺好的，
0: 一个麦就够了。
8: 还有您的这个悟空北美历险记这个这话剧也很好，其实很多观众都说孩子比大人演的好，当
0: 然
8: 我是对赛珍珠
0: 的
8: 那 个
0: ，
8: 对我是对赛珍珠很就是很有共鸣，所以但是有很多人说孩子比大人演的好，就是这些孩子在还能在台上翻跟斗，然后又然后说话又那么溜，
0: 全是在美国出生的，
8: 就是对就是怎么。都是怎么那个排出来的，或者怎么挑的这些孩子？
0: 这些小孩大部分都是五六岁开始跟着我演话剧。
8: 嗯。
0: 首先，他们的父母是跟着我演话剧的。
8: 嗯。
0: 所以带着这些孩子，我就有意识给他们安排角色，这样小孩就只能我说我英语不好，你们只能跟我说中文，就这样逼着他们。
8: 对。
0: 他们的中文就很棒嘛，再加上这些小孩有灵气，我就把那个灵气的小孩。我就会跟家长就会沟通，比如说我会建议他，你让他去跟谁去学学唱歌，你让这个孩子是不是去学点什么样的，因为我孙悟空需要武打动作嘛，这样的话家长也很配合，就送他们就去培训完了回来之后，我再看了以后他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整合动作表演融为一体，然后语言这一块我们肯定是经常拍话剧，经常给他们在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小表演呀、配音呐、什么小主播呀、小主持啊这些都给他做一些培训，所以这些小孩的好棒，
8: 这个完全
0: 精彩，很精彩。
8: 虽然您一直不想商业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有可为，感觉。
0: 赛珍珠呢，的确是对华人还是挺震撼的，对华人社区。我们在东岸演也好，还是在西岸演，大家只要看了的，都那个，就是都比较感动吧。
8: 对，我觉得完全值得，像海外圣女，像美国多个多个剧社，然后各地演都行，我觉得。
0: 但是你要知道，我这十几年基本上没有收入啊。我就是用我老公的话说，你看一个没有收入的人比有收入的人还忙，每天是一睁开眼啊，一睁开眼全是在全职的做这些事情，除了睡觉的时间，所以我投入确实是很多很多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生命当中，假如说我能活80岁哈，那我拿出十来年的时间来做个社会公益也值了。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挺好的一个体验吧。
8: 这很了不起，
0: 但是不能老这样啊。
8: 对，
0: 这个不能蜡烛两头烧，我现在要享受一下生活，所以我说带大家说脱口秀也是好事啊。
8: 我当时想告诉你，我们也办过第一届北美脱口秀大会，有几年前办。
0: 好像我是耳闻过。
8: 以后
0: 那时候我还不感兴趣，那个时候。
8: 对，以后我们可以合作，对。
0: 我这里已经有30个人了。
8: 对，我们是就北美各个城市一些人，他们报名了参加。
0: 没有，我这个只是针对我自己的封箱内部的，我就是只是我这个我住到了拉斯维加斯，去年我一来就注册了一个 X 传媒。然后就等于说 X 传媒我们自己办的这么一个俱乐部。所以这次华人大会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参与他们的脱口秀。
8: 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很快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到那个著名作家，也是剧作家，张希老师来跟我们讲讲他的就是创作话剧《赛珍珠》。还有另一部话剧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啊，然后我们
0: 闲聊，
8: 对，闲聊，但是我们也希望张希老师有更多的作品，然后也希望这样赛珍珠这样的 宝藏级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
0: 嗯，
8: 那我们也感谢张西老师，
0: 有机会我们会巡演，
8: 对，就是
0: 条件成熟会巡演啊，但是新剧我就不打算拍了。
8: 嗯，对，非常感谢张西老师，对，我觉得对整个美国这个华人社区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说是
0: 谢谢、
8: 嗯我们期待您的第14部话剧。
0: 不好听不好听，跨过去。
8: 第14部就一副对联就出来了，对，可以跟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齐名。好，那
0: 谢
8: 谢张西老师。
0: 谢谢，
8: 那您有没有什么要讲，就还可以讲一句话，就是作为收尾。
0: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那个露露里。网上露露里去搜一下，就是98封私信
8: 啊，
0: 就是你解读你不了解的赛珍珠，也许大家可以看看，嗯，
8: 好吧，嗯，谢谢张旭老师，
0: 好，谢谢小杨台长，哎，好，再见，哎，再见。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网感的词，舔狗。你肯定听过，甚至身边就有，就是那种为了追一个人不计成本掏心掏肺，结果对方爱搭不理，他还越挫越勇的人。网上也有很经典的总结，叫做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我先给大家讲两个研究里提到的真实案例，你就能感受一下舔能舔到什么程度。新加坡有个男的跟一个女生才见了一面，就掏出一枚求婚戒指，还在那之后一晚上给人家打了20多个未接来电。还有个更夸张的，为了有一个网红离了婚，还把对方的名字纹在身上，甚至把自己的人寿保险都签给了对方。这些行为我们不正常人看来都觉得他们在图啥呀，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不但没消失，还越来越普遍。那么问题就来了，人为什么会变成舔狗呢？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条件差配不上别人吗？还是说有别的更深层的研究呢？今天啊，我们就要讲述一篇来自由新加坡团队研究的舔狗现象。在我们讲这个结论之前，先说清楚两件事。第一，研究者、心理学者应该怎么给舔狗下定义呢？舔狗跟我们平时说的暖男、好人是不一样的。暖男是体贴、有分寸，舔狗的关键在于一个字：过。研究者们让几百号人来描述什么样的人算舔狗，最后提炼出两大特征。第一个是过度，比如说花钱花得离谱，表白表得太满，关心得让人喘不过气。一个是痴迷，比如把对方当成神一样捧着，过分黏着，得不到回应也死缠烂打。更关键的是，这些行为往往是单方向的，得不到回报的， 也就是说，舔的核心是你投入了远超对方回应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舔狗的管干通常是负面的。而且研究者们也发现，人们普遍觉得舔狗缺乏自我，有点自轻自贱。当然了，这次研究呢也只研究了男性，毕竟呢舔狗这个词在网络语境里主要是用来形容男性的。而且他们采用的进化心理学视角来看，男性在求偶方面往往是更主动，更愿意下成本的一方。那么作为第一次研究，他们就先聚焦了男性。研究者们最想搞清楚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一个人去做舔狗呢？那么一开始啊，有好几个猜测，咱们一个一个看，因为这里的反转特别的有意思。第一个猜测被推翻了，他们的猜测是，是不是因为条件差才只能靠舔？这才是最符合我们直觉的猜测，对吗？我们总觉得舔狗大概是长得不行，没钱没地位，正常追不到，所以只能靠舔来弥补。当然大家普遍人也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数据给推翻了。研究者们发现一个人的自我评价的颜值、社会地位或者说是整体的魅力值，统统都不能预测他会不会成为舔狗。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条件差的人才会变成舔狗，一个客观条件都不错的人照样可能在某段感情里舔得昏天暗地。这点其实也有点颠覆，因为它说明了当舔狗这件事情跟你本身值多少分关系不大。第二个发现就是说，真正驱动大家当舔狗的是一个新的预测因素，叫害怕单身。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可能一直没有伴、一直单身这件事情有多焦虑、有多恐惧。然后这也很容易理解，研究者们也发现了，越是害怕单身的人越容易表现出舔狗行为。而且他们在控制了其他一大堆因素之后，害怕单身依然是最强的、最唯一显著的预测因素。换句话说，舔狗的核心驱动力并不是说我配不上你了，而是说我太害怕以后变成一个人。这是一种由内而生的焦虑，而不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劣势。我觉得这个发现特别戳人，他把舔狗从一个被嘲笑的标签还原成了一种很真实的人类情绪，对孤独的恐惧。前面两个发现呢，我们看到都是相关性，他们俩都有关联，但是你也不能证明谁导致了谁。最重要，研究者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很巧妙的实验。他们想想看，如果我去故意激活一个人对单身的恐惧，就是让一个人突然觉得对单身非常恐惧，他是不是真的会变得更容易变成舔狗呢？于是呢，他们让一批单身男性想象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大家一个人去参加好友的婚礼，全场都是成双成对，大家都在聊未来的计划和另一半，只有你被晾在一边。散场后，你独自回到空荡荡的房间，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就要一直单身了。结果光是读了这么一段，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些人随后报告的舔狗倾向就明显上升了。也就是说，害怕单身不只是跟舔狗相关，它是真正能推动人的舔狗行为的。这个实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折，研究者们发现那段婚礼孤独的文字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它只对一种人起作用，就是那些当下心里正好有个心仪对象的人。如果一个人此刻没有任何喜欢的人，那你再怎么勾起他对单身的恐惧，他的舔狗倾向依旧清晰不动。这个细节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说明舔也是需要一个靶子的，恐惧本身只是一个燃料，但得有一个具体的想去追的人，这份恐惧才会被点燃，转化成那些过度的追求行为。没有目标，光有焦虑其实是舔不起来的。聊完我们这些研究，分享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体会。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当成了一个舔狗，问题可能不在于你自己，而是在于那份怕。舔狗行为的根是害怕单身，而不是对方有多好，你有多差。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陷入一段单方面付出卑微到尘埃里的追求里，与其拼命想我怎么才能让他回头，不如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非他不可吗？还是我只是太害怕现在一个人了？第二个，研究舔之所以让大家反感，恰恰是因为它传递的信号错了。大家对舔狗的负面评价集中在缺乏自我。一段健康的关系里，吸引力很大程度来自于我是一个完整的、有自己生活的人。当你把全部重心、尊严或者生活压在一个还没有回应你的人身上时，你恰恰丢掉了那个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你自己。所以守住自我，不是为了欲擒故纵的套路，而是那本身就是更健康也更有魅力的状态。最后一点，舔狗现在基本是个嘲讽词，但我今天提到这项研究其实告诉我们，它背后是一种很普遍、很人性的东西，对孤独的恐惧。现在的社会对单身是有污名的、有压力的，家里催婚、朋友间秀恩爱、社交媒体上全都是别人的幸福，这些其实都在放大那份我会不会孤独终老的焦虑。所以说下次再看到所谓的舔狗，也许可以少一点鄙夷，多一份我懂那种怕的体谅。当然了，研究者们也很坦诚地说，他们还不知道舔狗这套策略到底会不会成功。极少数的情况下，死缠烂打可能真的舔成了，但更多时候它换来的还是反感和自我消耗。但这个问题可能得靠你自己在生活里去判断了。今天我们就聊聊这，简单的来收个尾。第一，舔狗不是因为条件差，颜值、地位、魅力都预测不了一个人会不会舔。第二，真正的驱动力是害怕单身这种深层的孤独焦虑，而且这份焦虑是会被外界点燃的。第三，但他得有个具体的目标才得烧起来，没有怕，没有人是舔，没有光有这份恐惧，但是没有一个心仪的目标也是舔不起来的。所以那句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也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他失去的往往不是那个追不到的人，而是在那个过程里一点点丢掉的自己。守住你的自己，你的本心，才可能是任何一段关系的真正起点。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声声有情
1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8: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9: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个经常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拥有意识？在许多科幻作品中，机器人不仅可以说话、学习和思考，还能够有自己的感情和想法。这些机器人甚至会有思考自己的存在，并出了一个问题， 我是谁。这些情节看起来可能像幻想，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思考，机器人的未来真的可能拥有意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意识。意识不仅仅是思考问题，意识还包含自我认知、情绪、感觉以及对周围世界的体验。例如你看到一朵花时，你不仅可以意识到它是一朵花，还可以真正看到它的颜色。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你不仅可以分析声音，还能够感受到音乐带来的情绪。这种主观体验被认为是意识的主要部分。然而科学家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虽然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大脑由数百亿个神经细胞组成，也知道这些神经细胞通过复杂的网络传递信息，但为什么这些活动会产生情绪和体验，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接下来，我们看看人工智能。现代人工智能可以足够完成很多复杂的任务，比如它可以识别照片、理解语言、翻译文章、下棋、甚至生成音乐和绘画作品。这些能力让人工智能看起来越来聪明。但是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和人类大脑非常不相同。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大量数据寻找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规律做出判断。比如当人工智能扫到猫的图片时，它并不像一个人类一样真正看见猫，而是在大量训练中学习到了猫的特征。换句话说，它是在处理信息，而不是体验世界。这也是很多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没有意识的原因。今天的人工智能虽然可以表现得非常像人类，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们拥有真正主观和感受的证据比较少。当人工智能说我很高兴时，它并不一定真正感觉到快乐，它只是根据语言规律产生了一个合适的回答。那么未来会不会出现有意识的机器人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话，那科学家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未来的计算机足够强大，并且能够模拟人类大脑的全部的结构，那么机器也许可以产生意识。他们认为意识可能是复杂信息处理的结果，如果机器能够达到同样的复杂程度，也许可以出现类似的现象。但是有些科学家支持不同点，他们认为意识可能不仅仅是信息处理。即使机器人可以模拟和模仿人类的行为，也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的有感受。例如一个机器人可能说自己感到悲伤，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体验到了悲伤。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意识？其实上我们甚至无法直接观察其他人的意识。我们之所以知道别人拥有意识，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比我们相似。对机器人来说，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未来的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交流、学习、表达情绪，甚至讨论自己的想法，人们可能会越来越难区分机器人和人类。除了科学问题以外，还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机器人真的拥有意识，他们是否应该有没有权利？人类应该怎么对待他们？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从现实情况来看，现在的人工智能距离真正的意识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虽然他们在某些任务上表现的自己已经很非常出色，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拥有真正的意识。不过，科技的发展迅速出处，往往超出人类的预科。几十年前，人们很难想象计算机可以用语言或者是生成文章，而今天，这些事情已经成为现实。因此，没有人可以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总结的来说，机器人是否又有自己的意识，仍然是科学家最终的学习中的最重要也最神秘的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关系到人类如何了解自己的大脑和意识。也许有某一天，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而在那天之前，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思考。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0: Genius is 1% inspiration and 99% perspiration. 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爱迪生，天才不是坐在那里等灵感，而是站起来一直努力。翻译成学生版就是，考试想考100分，光靠临时抱佛脚可不行，还要认真复习。大家好，欢迎收听报上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位主角是世界上最会发明的人之一。有人说他一生拥有1000多项专利，有人说他改变了整个世界。不过小时候他却差点被老师认为不会学习，他就是爱迪生。第一幕，老实说，这孩子问题太多了。小时候的爱迪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爱问为什么。老师刚讲完一节，爱迪生举手，为什么？老师回答完，他继续，那为什么会那样？老师刚坐下，他又举手，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心里想，今天这堂课，到底是我上还是你上？后来，老师觉得他总是问个不停，不太适合学校的教学方案。于是，爱迪生的妈妈决定亲自教他读书。正是因为妈妈一直鼓励他的好奇心，才培养出了大大的发明家。第二幕，实验室其实就是家里。小时候，别人的地下室放杂物，爱迪生家的地下室放罐罐瓶瓶。有一天，妈妈问，这些瓶子是干什么的？爱迪生一本正经，干实验。妈妈又问，安全吗？爱迪生想了想，大部分时候安全。据说他小时候特别喜欢做实验，家里经常变成科学现场。第三幕，火车上的移动实验室。长大一点以后，爱迪生开始在火车上卖报纸，别人卖完报纸就休息，爱迪生呢把一行行李车厢改成了小实验室，一边卖报一边做实验。别人通牢看看窗外，爱迪生通牢让我研究一下科学反应。不过有一次实验出了点小意外，据说还把车厢搞了一团乱，工作人员哭笑不得，以后实验还是找个固定位置吧。第四幕，发明电灯真的试了1000次。说到爱迪生，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电灯。很多人说爱迪生失败了1000次，有人问他，你失败了1000次不难过吗？爱迪生笑着我说，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发现了1000种行不通的方法。这些句话虽然流传很广，是否是他的原话 存在一些争议，但它很好地体现了爱迪生坚持实验不轻易放弃的精神。想想看，如果是我们数学题做错三次，可能就开始怀疑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是不断改进，让发明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七幕，如果爱迪生来到现在，科学老师问说，今天做一个小实验。爱迪生说，老师，我多做20个。老师说，不用这么多。爱迪生说，万一还能发现新东西呢？同学，你怎么一直在实验？爱迪生说，因为答案不会自己跳出来。结尾，爱迪生教会我们的事，爱迪生告诉我们，好奇心是创新的开始，遇到失败不要轻易放弃，每次尝试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世界上的很多改变都来自坚持不懈的努力，真正的发明家不是从不失败，而是愿意一直尝试。也许今天的你正在学一门新知识，练习一项新技能，别害怕失败，因为每一个努力都可能点亮属于你自己的那盏电灯。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2: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3: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戏弗伦篇。游戏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戏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戏弗罗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戏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戏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戏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戏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游戏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游戏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游戏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游戏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游戏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游戏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游戏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游戏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游戏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

0: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尤绪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尤绪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尤绪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尤绪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尤绪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尤绪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敬意。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尤绪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尤绪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尤绪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绪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绪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 小科普，大世界。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0: 自然的侦探，达尔文与生命的秘密。查尔斯·达尔文是英国的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他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来自共同的祖先。这个观点如今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之一。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计划理论，在生存的竞争中，最适合环境的动物能够存活下来，并把特征传给后代。他把它比作人类的人工选育，但这是大自然亲自完成的。少年时期的达尔文对自然的热爱远远超过课本，他喜欢收集甲虫、石头和贝壳，口袋常常被塞得鼓鼓的。他还说过，抓到一只稀有昆虫比在学校赢得奖品更让他开心。1831年，达尔文的人生迎来了巨大的转折，他登上了贝格尔画船，开始了一场长达5年的环球游行。他在遥远的土地上探险，跨越大洋。最让人印象深的时刻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经历。这个地方位于太平洋上，由火山喷发形成，岛屿之间互不相同，环境各异。达尔文发现，不同岛上的雀鸟长得很像，但喙的形状却完全不同。有的又尖又细，适合啄食昆虫；有的又粗又硬，刚好能啃碎坚硬的种子；还有的弯曲，能方便从花里吸出花蜜。就像同一个家族里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为了适应自己的岛屿环境而进化出了不同的本领。不仅如此，岛上的陆龟也给达尔文巨大的启发。某些岛上的陆龟脖子特别长，能伸到高高的地方去吃仙人掌，而另一些岛上的龟壳则有个圆顶，适合在低矮的灌木下活动。这些细微的差别在达尔文眼里是大自然写下的秘密笔记。正是这些观察点燃了达尔文心中最主要的火花：生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不断调整和变化。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在秘密中研究了20多年，不断收集证据。他担心人们会拒绝他的观点，直到1858年，他终于公开发表了自然选择的理论。这一刻永远改变了人类理解生命的方式。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大说美股。今天是7月2号周四，美国250周年大庆啊，结果华尔街呢精准砸崩了美国 AI 半导体。大盘看着虽然风平浪静，标普500今天平收，纳指收跌 0.8%， 老登道指甚至还收涨 1.14%。但这不过是资金轮动式避险的障眼法，整个 AI 产业链今天都快跌出局部股灾了。昨天 Meta 引发的连锁反应呢，迅速蔓延亚太市场的韩国 KOSPI 指数今天暴跌，并且触发了熔断机制，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双双重挫，美股存储板块也跟随全线溃败，DRAM 跌近 8%， 像 DSNDK 呢跌超 14%， 美光科技跌了 5.5%， 前几天多头们还在摇旗呐喊美光冲击2000美元，转眼间就变成了1000美元保卫战了，市场情绪变化太快。在6月下旬，存储板块就一直在继续狂欢和周期见顶的担忧之间反复横跳。自从苹果炮轰了美光科技之后，这存储就蔫了哈。但算力景区的蓄势松动，那估值体系的重构就不可避免。而苹果这个元凶呢，股价却连续大涨。日经亚洲报道称，苹果已经将首款折叠屏 iPhone 今年的生产准备目标上调到约1000万部，高于此前预计的700万到800万部，看来是要大卖。此外还传出苹果正与两家中国芯片厂商长江存储和长兴存储展开谈判，计划采购存储芯片用于中国市场部分产品。这消息也对这个美股存储板块的情绪呢造成了沉重打击，市场担心中国本土存储芯片杀入苹果供应链，这会威胁美光在消费级内存市场的毛利和定价权，更让华尔街担心苹果这个超级金主可能在供应链多元化的名义之下逐步剔除掉美光科技这个刺头的市场份额。算力租赁股昨天已经被砸了一轮了，今天继续滑坡。CIFR 今天跌超 12%， IREN 呢跌了 10.4%， CoreWeave 跌了 4.6%。 昨天 Meta 引起的算力过剩担忧还没有消退，今天软银又宣布计划在美国推出 AI 云服务，下一财年就开始出租算力，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这个云计算赛道陷入内卷价格战的担忧。当大厂将合作协议中的算力变成批发商品投入市场，华尔街对这些新兴云服务商未来利润率的预期呢便产生了动摇。也许市场对此存在过度的解读哈，但这个大家都知道，金融市场交易的是预期而并非现实呀。在牛鞭效应下，任何算力可能没那么紧缺的信号都足以让这个产业链重新计算估值。费半指数今天跌了 5.44%， 跌到这个50日均线才止跌，硬件领域正经历痛苦的估值回归。虽然 AI 的长期逻辑并没有彻底破碎哈，五大甲方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甲骨文仍在重金上修 AI 资本开支，但是短期情绪呢已经开始降温。指数这边由于大非农爆冷，美国6月新增就业人口 5.7 万人，只有经济学家预期 11.3 万人的一半，前值还有 17.2 万下调到 12.9 万。6月失业率呢从 4.3% 下滑到 4.2%， 低于预期 4.3%。 你想要什么样的数据都可以给你编出来哈，反正连续这么两份劳动力报告意外爆冷之后呢，市场就削减了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确实一度提振了这个市场情绪，美股今天盘出全线走高。但是由于科技股的拖累，尤其是存储股跌幅持续扩大，纳指与标普500呢很快就逆转了早盘涨势走低，标普500指数连续2天收出十字星哈，这暴露了美股市场在这个下半年新节点上的犹豫与分歧，多头还是信心有点不足啊，都在等待 Q2 财报季的最终判决。那也可能是深蹲蓄力为了这个财报季做准备，多数机构认为在企业强劲基本面的支撑之下，标普500指数仍有望继续攀高，但是这个上涨呢可能就并非一帆风顺。
其他个股与板块方面，今天七巨头中除了苹果之外，其他几个巨头的股价都表现相当疲软哈，可能也与 SpaceX 下周即将加入纳指100有关。跟踪纳指100的指数基金为了裸腾仓位，被迫对现有巨头进行结构性减持，这是一种被动的存量资金抽水，那也难怪今天巨头们都不行了哈，当然苹果除外，那不一样。Meta 昨天刚刚雄起，今天又萎了，小扎在内部股东大会上承认，过去四个月里 AI 智能体的开发速度并没有达到预期。华尔街原本看好 Meta 转型云计算赛道，觉得能够带来新的收入，但是现在这个资本市场开始冷静下来了，因为云计算业务的毛利率远不如 Meta 的广告主业，一旦转型的话，那公司整体利润率大概率会被拉低。OpenAI 呢又想搞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OpenAI 正讨论让美国政府持有公司 5% 的股份，明面上说哈是为了合规审查，为了大众利益，但真正目的呢估计是想抱大腿，复制英特尔模式，让政府给他拉人头拉资源。大家还记得去年年底 OpenAI CFO 那句震惊全场的借不到钱就找政府兜底啊，这当时引发了巨震哈，市场反应非常的强烈，几个科技巨头总市值那时候一夜蒸发了将近4300亿美元。虽然事后紧急公关说哎，这都是误会，但现在的这个让股计划更像是那个策略的升级版。 OpenAI 的这个举动呢暴露了耐力不足，如果公司账面上现金足够支撑未来的算力扩张，那他完全不需要用让渡 5% 股权给美国政府来换取生存保障呀。这恰恰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 OpenAI 那个纯 AI 模型层的商业化变现速度可能快要跟不上硬件更新换代的烧钱速度了，这订单这个到处发，钱不够了，这让市场呢更担心 AI 硬件资本开支的见顶。英伟达股价冲击200美元关口再次失败哈，连续三天都没能够站上去。半导体涨的时候它被吸血，半导体跌的时候呢哎，它又是硬件了跟着跌。 The Information 接连爆出了两个利空，一个呢是 Anthropic 正与三星电子洽谈定制 AI 芯片事宜，上个月 OpenAI 也发布与博通合作开发的首款定制 AI 芯片，试图绕过英伟达。另一篇报道呢是为了不被几个大客户卡脖子，扶持第三方小弟们，就那些新兴云厂商哈，来当制衡巨头们的筹码。英伟达呢搞起了 AI 算力合作计划，向租售他显卡的那些小弟们提供财务兜底承诺，如果这些公司无法找到足够的 AI 开发者租用算力，那英伟达就可以以约定价格回租那些没有卖出去的这显卡产能，作为交换呢英伟达将会抽取这些云厂商的营收分成。当初00年 Cisco 就玩过这个套路哈，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 Cisco 是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无数初创的电信运营商想要买这个 Cisco 的路由器没钱，为了维持业绩神话， Cisco 呢就自己出资或者找银行担保借钱给这些小弟公司们，让他们来买自己的设备。所以当时 Cisco 的报表做得非常的漂亮，营收利润原地起飞，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哈，最后泡沫一破，这些小弟们全倒了，路由器呢砸在手里根本卖不出去， Cisco 不仅收不回贷款，还要计提巨额坏账，股价直接跌到了 90%。 现在的英伟达好像也在干同样的事情，他通过金融手段锁定了短期订单，财报看起来华丽无比哈，但本质上是将下游的风险全都绑在了自己的身上。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一年来英伟达股价就一直涨不动的原因，市场对英伟达的共识正在发生动摇哈。任何一个行业，当行业老大开始扮演中央银行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那就意味着繁荣啊已经到了必须要靠高杠杆和金融延伸工具来维持的地步了。但咱们也得保持理性啦，因为 The Information 呢是英伟达的老空头了，每到市场最恐慌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精准投放各种利空报道，
所以这些消息中间既有对风险的警示哈，也有刻意制造恐慌的成分在。特斯拉今天的走势也挺讽刺的，Q2 交付了48万辆汽车，大幅超过华尔街预期的39.6万辆，按理来说是个大大利好哈，结果股价直接暴跌了7.5%。有分析认为，股价在此之前已经累涨了4天，消化了大部分预期。而且呢，投资者已经不把特斯拉当车企看了哈，而是把它当成 AI 机器人公司。昨天，马斯克发布了一张与 Optimus 量产团队在特斯拉工厂内的合照，引发了市场对量产进度的广泛的猜测。但是今天马斯克在 X 上回应一名用户关于 Optimus V3 提前量产的猜测时，就明确表示，这个 Optimus 生产初期将会极其缓慢，因为一切都是全新的，这不像造车那么简单。这为外界的乐观预期呢，一下子就踩下了刹车，好吧？这其实都是给下跌后找理由哈，各位朋友们，核心还是市场现在的容忍度变低了，一旦 AI 叙事稍有延后，多头就会找理由清仓。比特币这边连续2天反弹，美股 AI 降温，资金开始从 AI 硬件中撤离，回流到了一部分加密这一边。今天加密概念股、金融股都走得不错。高通股价近期也是持续下跌，亚马逊向 CNBC 透露，正在自研消费电子芯片，计划2027年起替代外购方案。因为亚马逊今年1季度自有现金流只有12亿美元哈，自研芯片的目的呢，是为了降低成本，以支持这个公司继续 AI 基建方面的投入。市场担心这会对高通、联发科等亚马逊现有供应商们构成长期压力。就一个大客户可能要失去了。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那祝大家这个接下来长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美股 Alpha 姐。今天是7月4号，美股的一周复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周大盘的一个走势啊。首先，这一周是一个短周啊，只有4个交易日，一二三四啊，周四最后一个交易日，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正正好就是来到了我在上周给大家画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748.6到750.4。如果说这个压力位没办法突破的话，那我们大盘还是处于一个下降趋势啊，就是一个下降宽通道的一个形态啊。这边如果突破不了的话，我们大盘可能会迎来啊最后一次的一个回调啊，最后一条腿的回调啊。这边其实我们上周五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条腿的一个回调，如果说我们这边没办法直接突破上去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个再创一个更低的低点啊，也就是说比6月26号更低的一个低点啊。那我在这边是看到709到713的啊，这个是上周跟大家说的我的一个判断啊。但是总体的一个情况呢，我认为现在的一个回调更多的还是一个牛期啊，也就是说我们从3月底开始的一个正常健康的回调的一部分啊，就是它是这一波牛市的一部分。只是说啊，我们如果从一个非常经典的价格行为学也好，或者说图形学也好啊，可能我们有一个第三推啊，再去反弹的概率会更大一点，也是更经典一点。但是核心还是要看我们这个748.6到750.4，也就是说这周四的最高点能不能够成功被突破。所以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下周啊，我们周一的开盘开在什么位置？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开在周四的高点之上啊，大概是751.4之上，那我们可能就能够直接突破了。那我们这个，对吧？我们也不能说刻舟求剑，对吧？非得等它一个第三条腿的下跌啊。那我们就按照右侧啊的一个形态去入场。如果说能够突破751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下周有一个比较大的低开或者平开，没办法一下子突破这里，那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可能会有最后一个一跌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我们这周四啊，就是正正好在之前给到大家的一个压力位，不光是这个压力位，还有我们这个下跌趋势的上边缘啊，所以这边是一个双重压力。所以我们下周就密切留意啊，这个位置能不能够被一举突破。这个是 SPY 大盘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QQQ 啊。QQ 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在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说，QQ 在走一个收敛三角形啊，然后这周二的最高点啊，基本上就是正正好达到我们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缘，然后周四的最低点啊，是不是就是达到我们收敛三角形的下边缘？这个也是在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画好的，所以不管是 SPY 还是 QQ 啊，他们其实完完全全在我们上周给大家画的一个剧本里啊在走。那 QQQ 重点就看我们在这里还要继续的去震荡啊，就是震荡幅度越来越小。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6月初开始啊，高点在不断的降低啊，已经是第三次降低了，然后低点也在不断的抬高啊，这边是第三次抬高啊，所以很快就要迎来一波突破。那我们看，我们是继续在这边走横盘震荡之后往上突破。我现在个人的感觉还是往上突破的概率比较大的啊，配合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标普500啊，走一个牛期啊，正在走牛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我们 QQ 也是密切关注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突破这个收敛三角形。但是目前为止啊，我是比较偏看多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啊，我比较看多的是现在不管是道琼斯还是 IWM 啊，这两个指数其实都是走得非常的好啊，就是非常非常 标准的一个上升通道啊，沿着20日均线 ，IWM 是沿着20日均线的一个上升通道啊，然后刀重是稍微有一点点啊偏离20日均线啊，是有一点点，特别是周四的这根大阳线是稍微有一点点偏离的有点远啊，所以我期待它下周会有一个pullback 到20日均线附近，那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顺势做多，然后 VIX 也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支撑位，当然它比我们前段时间最低啊，大概是13.4附近，还是要高出不少的。但是现在 VIX 也是比较稳定，所以从 VIX 的角度啊，至少大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不是一个负伽马的状态啊，是一个正伽马的状态。所以除非说有什么特别大的黑天啊，不然的话，其实现在大盘啊，由期权带动的一个大盘啊，它去继续上涨的概率也是比较的大的。从这个波动率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今天我们这个视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点，因为这周只有4个交易日啊。简单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个股。像英伟达这个位置就非常关键了，这个位置也是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的195.6到197啊，这个重支撑位啊，也是前期啊这个箱体的高点啊，这个位置必须要守住，好吗？就是这个地方必须要守住，不然的话我们整一个头部形态就做了。那如果说跌破的话，我们有可能要跌回到下面的183啊，甚至说如果183撑不住，有可能要回到165啊，也就是说这个整一个的箱体都跌破的话，那其实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密切关注啊这个位置，现在暂时还是能够被撑住的，啊，这个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啊，换手，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其实是英伟达多次想要向上突破没有能够突破的位置，也就是前期的一个重要压力位。那突破了之后，我们跌下来啊，这个压力位又变成了我们的支撑。所以我预计这个支撑是，除非大盘有一些什么黑天鹅事件，不然的话它很难一下子跌破这个位置。但是如果跌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好啊相应的一个防范。然后特斯拉也是这周四的高点啊，是不是正好就在我们之前给大家画的一个压力位430到435，最高点正好就是在432.6附近啊。恰恰好在我们这个箱体内部，我个人觉得啊，这一波只要它不跌破这边的啊6月26号的这个最低点啊，我们很可能已经走出一个牛期了啊。这一波回调，我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波啊牛市的牛期的回调，只要这个低点不要被跌破，我们继续往上冲是可以看到463到479的。但是比较不好的一点呢，周四的这根大阴线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就是它稍微有点破坏这么好的一段上升趋势。但是我认为这边更多的是被前期的一个支撑压力互换的一个筹码密集区给带下来了，它的一个形态还没有被破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密切关注368附近啊，会不会被向下突破啊？如果向下突破的话，那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啊，就哪怕它这边有一些假突破，但是我们大的行情还是没有走出来，那我们就继续等待更好的机会。但是如果这边不被突破，对吧？它在这边又反弹上去，能够突破430到435的话，那我们下一个目标点位就可以看到463到479。谷歌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啊，在这个20日和50日均线交叉的一个地方，现在均线是稍微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现在均线比较平啊，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关键啊，关键还是我给大家画的这个下降趋势，对吧？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正好到了下降趋势的上边缘，接下来我们还是看这边能不能够被突破成功，能够突破成功的话，那我们这一个大的牛期就走出来了，刚好这个也是一个50%回调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是一个相对中短期的一个低点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关注这里能不能够下周能够继续走高啊，能够冲破这一个下降趋势线。然后微软啊，我觉得这周还是相当给力的。大家还记得我在上周跟大家说，出了这根大阳线之后，我认为微软可能是迎来一个反转的信号啊。 在这边啊，也是跟三月底啊这个最低点大概是354附近形成了一个双底。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跟25年的这个4月的最低点啊，其实形成了一个多重的一个双底啊，所以这个底我个人认为还是蛮扎实的啊，然后每一次反弹都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反弹，至少是一个中线级别的反转形态啊，所以这边我认为至少我觉得能够回到404吧哈，这是我对微软的一个看法。但是到上方呢，越到上方的一个均线压力就会越大，包括前期的一个整一个404到430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啊，我们未必能够一下子突破。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啊，微软到404这个箱体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再看接下来能不能够继续的去走高啊。但是至少从这个底部来说，阶段性的一个底部，我个人认为这边已经是确认了的，所以之后有什么回调的机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起来。 Meta 还是在一个总体来说还是在一个震荡行情里面啊，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我觉得现在也很难去判断它接下来一个方向。我觉得 Meta 至少现在 AI 看不到它一个特别大的啊，虽然说周三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吧，说它的这个数据中心可能会啊出租出去啊，但是现在确实 Meta 它的 AI 是在七巨头里面比较让人担忧的啊，所以我认为哪怕大盘走强啊，现在 Meta 还是在一个大型的震荡区间里面啊，并没有走出一个什么趋势。大家可以在箱体当中去做一些高抛低吸，但是现在确实方向性并不是特别的明朗，还是大家啊可以有待观察吧。苹果就走得非常好啊，在之前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支撑位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反弹，然后这一次又是到了一个前期的压力位附近啊，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磨一磨啊，因为这个是前面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并且是前期多头啊在最高位去做多的多头，他们被套牢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一下子比较难以突破上去。如果突破不了的话，我们可能就继续的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做震荡。但是苹果现在是非常强啊，我觉得向上突破的概率是偏高一点的啊，我个人的感觉，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啊，308上方的一个压力位的感觉。然后 AMD 啊，AMD 没什么可说的，AMD 就是一个上升趋势，对吧？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它其实跟刀重是包括 IWM 组的形态比较像，一直是沿着20日均线在向上的，所以这边周四的一个收盘价也是一个不错的左侧入场的点位吧。刚好到了我们的20日均线，现在形态上不管说 momentum 上，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啊。唯一可能值得担心的就是这个 RSI 其实已经背离了满窗一段时间的，对吧？我们这边一直在创新高，但是 RSI 就动能指标是一直在背离的。但是我们单纯从这个价格行为学来说，AMD 没有任何的问题，Amazon 也是在一个下降通道里面啊，关键是看这边能不能够被突破，大概是248到251啊这个压力位，能突破之后，我们就才可以看到。
1: Listen and share FM 105.8，傻傻听歌，轻弹浅唱的柔柔女声，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声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沉醉吧。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那个华丽妖艳的男子，那个消瘦阴郁的男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Peter Murphy 呢？从 Bauhaus 的阴历和扭曲到现在的沉郁平静，他还是那个开创了哥特之路的 Peter Murphy 吗？平静的外表下是一颗不安的心，心中充满了孤寂和恐慌，却任这种感觉在心中自我交错。我不愿意选择发泄，却又无法放弃，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选择了这个内省低调的声音，选择了这个高贵孤傲的声音。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包豪斯的前主唱 Peter Murphy 在1989年的专辑 Deep 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曲子 Cut You Up。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米勒，
7: 我是 Kiki， 很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6: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7: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6: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7: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6: 俄罗斯国防部7月3日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城市科斯坚季尼夫卡。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向总统普京汇报战况时宣布这一消息。普京称，夺取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当地既是顿巴斯工业中心，也是乌军斯洛维扬斯科克拉马托尔斯克防线的重要交通节点。俄方还称，部队正在向北部的利曼推进。乌克兰军方截止路透社发稿时尚未回应，目前相关战况仍需进一步确认。乌方此前表示，俄军今年以来在东部的推进速度已经明显放缓，部分地区还被乌军重新夺回。
7: 路透社报道，北约32个成员国的大使7月3日批准安卡拉峰会联合声明草案。草案称，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将重申对《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坚定承诺，强调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成员国还准备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027年的支持规模至少保持在同等水平。声明同时把俄罗斯称为欧洲大西洋安全长期威胁，并要求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峰会定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草案仍需各国领导人最终批准。
6: 秘鲁选举机构7月3日正式宣布，保守派候选人藤森庆子获得总统选举。他在6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50.135%的选票，左翼国会议员罗伯托·桑切斯获得49.865%，双方仅差49641票，这是藤森庆子第四次竞选总统。他将在7月28日就职，并成为秘鲁在2016年以来的第10位总统。桑切斯指控选举存在舞弊，但尚未提供证据，并表示不承认新政府。他的支持者此前已举行多场抗议。藤森庆子的胜利主要得到首都里马及海外选民支持。他上任后将面对政治分裂、国会派系林立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矛盾。
7: 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卫生部门7月3日公布初步统计，6月下旬席卷欧洲的热浪已造成至少3700例超额死亡，也就是实际人数高于正常时期的预期水平。这轮热浪大约从6月20日持续到28日，被专家称为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其中居家死亡人数比前一周增加 91%。 比利时约有1200例，超过500名死者年龄在85岁以上。荷兰约有480例，主要集中在80岁以上人群。卫生机构警告，目前数据并不完整，最初数字可能更高。高温还导致电力系统承压，基础设施受损，并加重医院和养老机构负担。
6: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6。下面播报中国新闻。路演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禁止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 AI 编程助手 Claude Cook。 此前该工具因具备可识别与中国有关用户的部分功能而引发关注。知情人士称，这项禁令是阿里巴巴与 Anthropic 之间争端持续升级的一部分。 Anthropic 此前指责阿里巴巴未经授权提取其 Claude 大型模型能力，凸显中美企业围绕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地位的竞争日趋激烈。 Claude Code 是 Anthropic 面向软件开发者推出的 AI 编程助手，尽管 Anthropic 限制中国用户和中国机构使用其服务，该工具仍受到不少中国程序员的欢迎。上述知情人士表示，阿里巴巴已要求员工改用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编程平台 Coder。 Anthropic 指责阿里巴巴进行模型蒸馏。Anthropic 上月表示，阿里巴巴曾试图对其模型进行模型蒸馏，利用更强模型生成的结果训练后的模型。Anthropic 在提交给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的一封信中称，这种做法有助于加快中国企业追赶其领先的 Mistral 模型能力。此次禁令出台前几天，有开发者发现Claude Code 内置了一些机制，可检测用户使用环境，包括时区和代理服务器等信息，并在发送至 Anthropic 服务器的提示词中加入隐蔽标记。一名 Anthropic 员工本周二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这项功能是公司今年三月启动的一项实验，目的是防止未经授权的账号转售，并保护模型免遭蒸馏。知情人士还表示，Anthropic 针对中国用户的限制措施对个人用户而言并不容易执行，因为用户可以通过部署美国服务器等方式使访问流量看起来是来自美国，但企业用户则更加重视法律和合规风险。随着美国 AI 模型开发商不断加强防范未经授权访问、转售和蒸馏模型，中国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企业正在转向本土及开发模型，包括 DeepSeek、 阿里巴巴、通一千问、Moonshot 和智谱等。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也正逐步进入美国市场，引发部分美国业巴实施上述禁令。德国外交部周五表示，德国政府目前因媒体有关俄罗斯军人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报道，于二日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大使。德国外交部称，有关报道指称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的中国官方机构向俄罗斯提供支持，俄方对此表示深感担忧。德国外交部表示，德国已多次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大西洋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外交部门指出，任何使俄罗斯能够继续对乌克兰发动侵略的行为同样构成对我们的安全的威胁。德国外交部还表示，中国对俄罗斯这场提供支持的日益增强并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直接关系到德国安全。德国政府表示，在与北京的接触中，德方经常表达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关切。今年二月，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期间也提出这一问题。德国外交部称，柏林正与欧洲伙伴就此开入协调。德国世界报5月20日援引欧洲情报机构机密文件称，中国军方曾秘密在中国境内培训数百名俄罗斯军人，其中部分人员随后被部署至乌克兰。 法新社称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报道。报道刊发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正与主席在北京举行峰会。
6: 失望、挫败、无力感，正是抑郁常伴随这些描述。有人更把它反复发作的情况形容为愿景。从新冠疫情封控到无疾而终的公共抗争，从教育体系再到父权结构压迫，令一名中国青年向地道不有分享那些他们不能对国家诉说的政治抑郁故事。今年六月初重庆爆发虐狗事件时，住在武汉的小杨在网络上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心情也跟随着示威人群一同起伏。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生气，在我看来这是压倒性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虐狗那个男的有问题。面对沸腾的民愤，警方却动用武力清场，让小杨感到不平。本来是一件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却非要把它变成政治问题，把所有人都噤声。一次又一次重大社会事件在中国爆发，民众尝试发声却往往不了了之，愤怒与挫败在小杨心中逐渐累积成绝望。我不断在经历政治抑郁，反复的如同月经一样，每个月就要来那么一次。一般而言，政治抑郁指向一种社会的集体的困境与创伤，常伴随失望无力的心理状态，但目前并非医学上正式的诊断名称。在中国谈到政治抑郁，媒体与网友经常引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卢森2017年撰写的文章。该文的背景时代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让部分美国人感到失望与忧郁。根据中国记者柴静2024年对卢森的访谈，卢森认为政治抑郁的本质是没有自由成为我，没有办法向他人自由表达我。政治抑郁一词在中国渐渐流行起来，2019年是一个重大节点。香港反送中运动风起云涌时，在中国从事精神健康倡议的草根组织四鸟栖息地首次择议了卢森的论述，接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受到关注。学医的奕晨第一次经历政治抑郁，就是因为香港反送中浪潮，那年是他读医学院最多的时候，但那时候他一直刷香港新闻，一天会看很多很多遍。即使这些消息会感到难过失望，仍然克制不住去看，有点像强迫症的感觉。很多时候抑郁就来自你对事情有过高的期望，但事实上事情完全向着你期待的相反方向进行。高中时曾有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香港的民主制度，在奕晨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他曾把香港视为中国走向民主的模范，港府对港人镇压却让他意识到这样的期待不切实际。反送中抗争落幕不久，新冠疫情登场，长达三年多的反复封控让政治抑郁蔓延更加广泛。现在是工程师的子谦经历过上海封城，他的政治抑郁很大一部分来自在学生宿舍里跟室友一起被关了三个来月。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科学来源，你就一直被关在小房间里不出来。解封后有一段时间凡事依赖健康码，就连买东西都要扫码确认，人民所有动向都被政府牢牢掌握。子谦说，虽然能理解店家要遵守政府政策，但他对那些特别配合官方叙事亲政府宣传的店铺越来越感觉不适，会倾向避开。这种持续到现在。2022年年底的白纸运动成了子谦排解政治抑郁的一个出口。他最初并没有在上街，而是跟朋友在酒吧玩，但隐约感到心情不好，因为我知道同一座城市另一个地方大家是在抗议。隔天他心想，多一个人会更多力量，于是骑着脚踏车到乌鲁木齐中路。他们在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4个小时被迫做笔录、写保证书、听派出所所长训话。如果他出现在电影里、电视剧里，肯定是个反派。他最后说：“你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现在已经用掉了。”这件事给索纳严重的政治抑郁，大约有半年时间犹如惊弓之鸟。我会随时幻想可能有警察进入我的房间，检查我的手机、我的电脑。每次离开房间，索纳都要确认自己没有关掉 VPN， 删掉所有浏览记录，再锁上屏幕。这一切大大干扰了他的日常生活。他说：“政治抑郁把我们变成一个个孤岛。”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来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8: 我是 Kiki， 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7月3日在全国多地全面展开，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大美国博览会。多型战斗机飞越首都，纽约时代广场计划在午夜降球，仿照跨年夜迎接7月4日。特朗普当天前往南达科他州，在拉什莫尔山发表讲话并观看烟花，随后还将在独立日当天返回华盛顿出席大型庆典。不过持续高温给活动带来影响，费城取消独立纪念日游行，华盛顿的博览会一度因酷热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对中西部、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大片地区发出极端高温警告，部分地区气温温度可能高达华氏115度，方圆提醒民众补水并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
8: 美国最大区域电网运营商 PJM 互联公司7月3日启动紧急削减用电措施，要求参加需求响应计划的工业和居民用户在晚间高峰降低电力消耗，以避免大规模停电。 PJM 覆盖美国东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服务约6700万人。公司表示，持续热浪带动空调用电激增，同时发电机组故障和输电线路拥堵，预计当晚6点左右供应最紧张。本周四系统瞬时负荷达到约163吉瓦，接近20年前创下的165.6吉瓦记录。中大西洋和弗吉尼亚部分地区的批发电价一度超过每兆瓦时2500美元，正常情况下约为40美元。目前尚未报告大规模停电。
1: 据《华尔街日报》7月3日报道，去年被特朗普政府解除美军最高将领职务的退役空军将查尔斯 ·Q. 布朗对美国军队政治化风险发出迄今最直接的警告。布朗与另外2名作者当天发表文章称，把军队派往美国城市

0: 执行打击犯罪等于等政治争议性任务，可能损害军方长期保持的非党派传统，也会分散部队履行作战使命的精力。布朗此前还公开质疑五角大楼把部分军官从晋升名单中撤下，并推动高级将领提前退休。他认为这类人士决定正在偏离以能力和资历为基础的原则。布朗曾担任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并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于2025年被免职。
1: 美国流行歌手 Taylor Swift 与堪萨斯城酋长队球星特拉维斯·凯尔西7月3日晚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婚礼。美联社报道，演员亚当·辛德勒担任婚礼主持人，Taylor Swift 的弟弟奥斯汀担任荣誉男宾相，凯尔西的哥哥杰森担任伴郎。两人的婚礼服饰由迪奥高级定制设计，Taylor 佩戴卡地亚珠宝，卡米拉。卡贝洛、休·格兰特、伊桑·霍克以及多名 NFL 球员到场。由于婚礼细节此前严格保密，大批歌迷仍冒着高温聚集在场馆外。泰勒·斯威夫特和凯尔西的恋情始于2023年，并于2025年宣布订婚。这场婚礼也成为美国独立日周末最受关注的娱乐事件之一。下面是西雅图本地新闻。
0: 2026年6月29日到7月1日，由美国华人联盟主办的第五届美国华人大会在拉斯维加斯凯撒宫隆重举行。来自美国40多个州以及加拿大等地的近700位华人领袖、民选官员、企业家、专业人士、青年代表和公益组织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这场为期3天的大型华人社区盛会。本届大会不仅是第五届全美华人大会，也恰逢美国华人联盟成立10周年，对许多与会者而言，这既是一场久别重逢的相聚，更是一场关于美国华人共同体未来发展的深度思考与集会动员。
1: 3天时间里，大会围绕公共参与、政治代表性、社区建设、文化传承、青年培养、心理健康、人工智能、非营利组织发展等议题，举办了多场主论坛、平行论坛、文化演出、书展、社区展示、青年活动及颁奖晚宴，全面展示了当代美国华人社区正在形成的新格局、新力量与新方向。大会开幕式上，美国华人联盟会长薛凯培首先向全场来宾致欢迎词。他邀请10年前参加首届大会的创始成员起立，全场掌声雷动。许多对 UCA 创始成员来言，这一刻充满象征意义。10年前 UCA 刚刚成立时，仍是一个刚起步的全国性华人组织，而10年后的今天，它已发展成覆盖全美数10个州、连接众多华人社区的重要平台。
0: 来自华盛顿州的2026年美国华人大会参会者近40人，华州是全美参会人数第三多的州。华盛顿州众议院梁浩庭、莫瑟岛市议院谢婉如，还有美国华人联盟社区基金负责人常庆 Shannon 常夫妇，华人大会会务组的负责人之一戚红，UCA 华州分会会长李冠成以及多位社区组织获奖者、社区服务获奖者等，在大会的书展和组织展览会上，也能见到多个活跃在华州的社区组织，包括西北华文笔会、小大师等。
1: 7月3日上午，西雅图 Woodland Park Zoo 因收到炸弹威胁，紧急疏散所有游客和工作人员。西雅图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动物园表示，当天上午11点刚过不久，便接到炸弹威胁电话，并于上午11点45分发布公告，宣布启动紧急疏散程序。园方表示，目前已与西雅图警察局保持联系，并将工作人员、游客及园内动物安全放在首位。动物园提醒公众暂不要前往现场。后续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园方同时指出，近几周，美国多家动物园和水族馆都曾受到类似威胁，事后均被证实为恶意的虚假报警。不过，此次事件仍被视为紧急真实情况处理，警方正在对现场进行全面排查。截止目前，尚未发现爆炸装置，也暂无人员上网报道，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7月3日上午，西雅图 Magnuson Park 附近一处住宅发生严重火灾， 一名93岁老人未能及时逃生，不幸身亡。西雅图消防局表示，当天上午7时20分左右，消防员接到多通911报警电话，称位于东北53大道7300街区的一户住宅后院传出爆炸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房屋后院露台已陷入火海，火势迅速蔓延至整栋3层住宅。屋内一名拨打911报警居民成功逃出，并告诉消防员，他93岁的母亲仍被困屋内。消防员曾尝试进入搜救，但由于浓烟弥漫，火势猛汛，加上屋内大量坍塌碎片，无法安全进入。
0: 美国男足成功晋级2026年世界杯16强后，将于7月6日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这场比赛不仅是西雅图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赛事之一，也成为最昂贵的比赛之一。随着美国队晋级，门票价格在赛后内短时间迅速飙升，让不少球迷直呼看不起。美国队在32强赛以2-0战胜波黑后，二级市场门票价格立即上涨。目前，第三方售票平台最低票价已接近3000美元，而 FIFA 官网转售平台最低票价也要超过2300美元。就在美国队晋级前，部分平台最低票价还不到2000美元，短短一天内就上涨了近1000美元。
1: 本周六晚，西雅图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届时联合湖上空将上演璀璨烟花秀。工作人员正在为这场水面上举行的 Seafair 烟花秀准备重达1万磅的烟花，预计将有数十万名观众聚集在煤气厂公园和联合湖公园观看演出。十名技术人员耗时3天才在驳船上完成了烟花布置工作。为了庆祝建国250周年，我们的活动规模将比以往更加宏大。我们将点亮夜空，将其变成一场面向所有人的视觉盛宴。整场烟花秀时长近20分钟，且经过精心编排，与我们反复推敲选定配乐完美同步。Seafair 总裁首席执行官 Emily 说道。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32强淘汰赛继续进行，在达拉斯，埃及经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第13分钟，埃及中场伊玛目·阿舒尔头球破门。第55分钟，埃及后卫穆罕默德·哈尼不慎自摆乌龙，比分变成1-1。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双方均未再进球。点球大战中，澳大利亚苏塔尔提高，18岁小将赫穆顿击中横梁，埃及四发全中。萨拉赫以勺子点球得分，阿卜杜勒马吉德罚入制胜球。
1: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在迈阿密进行，上演冷门险情。卫冕冠军阿根廷经过加时赛，以3-2击败首次参赛的佛得角。第28分钟，梅西首开纪录，并打进个人第20个世界杯进球。第59分钟，德罗伊扳平。加时赛第93分钟，阿根廷后卫马丁内斯破门。第104分钟，佛得角前锋西德尼远射追成2-2。第112分钟，梅西开出角球，克里斯蒂安打在佛得角后卫手上，折射入网，绝杀比赛。艰难战胜对手后，阿根廷将在7月7日的16强赛中对阵埃及。
0: 湖人将中锋艾顿交至奇才，换回后卫杰登，外加2031和2032年两个次轮选秀签。本周早些时候，湖人通过先签后换从爵士得到中锋 沃克如今送走艾顿后，球队将在自由市场寻找替补内线。Shams 透露，安德烈、约内斯、凯文都在湖人的考察名单中。此前未得到凯斯勒，湖人送出两个未来首轮签与两个首轮交换权，此次换来两个次轮签，能够补充球队长期选秀资产储备。
1: 德国足协7月3日宣布，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即刻离任，严禁持续至2028年欧洲杯的合同提前终止。德国队此前在世界杯32强赛中与巴拉圭战平，并在点球大赛中出局，连续第三届世界杯未能进入16强。38岁的纳格尔斯曼表示，惨痛失利后，球队需要新一次开始。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和体育总监沃勒尔感谢他的工作，并确定接下来将与前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接触。足协表示，克洛普已原则上表明愿意考虑接掌德国国家队。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独立日假期休市。
1: 大宗商品方面，COMEX 黄金期货收涨1.49%，报4187.3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物油主力合约涨0.19%，报71.94美元每桶，周跌0.91%。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480.88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37%，收于4043.6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8%，收于23350.0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1.47%，收于69744.47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8.91元人民币。
1: 路透社7月3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阿里巴巴已禁止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组织软 AgentPay 推出的编程助手 Claude Code，并要求员工改用阿里自有的 Coder 平台。此前有开发者发现，Claude Code 会检查用户的时区、代理服务器等环境信息，以识别与中国有关的使用者。AgentPay 称，这项功能是今年3月启动的实验，目的是阻止未经授权账号转售和模型提炼。AgentPay 此前还指控阿里巴巴通过模型蒸馏提取 Claude 的能力，阿里尚未公开回应相关指控。
0: 中国汽车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本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 KK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言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W.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anc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1: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98.9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与您准时相约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朋友，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Ashley，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Dr. Derek。 那 Derek 呢，他拥有 MD、PhD 和 MBA 的背景，那曾经在中国顶尖的骨科平台呢，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也经历过手术台上最直接的救死扶伤。令人敬佩的是呢，在职业发展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说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他选择走出舒适区，来到美国攻读 MBA， 开始探索医院管理、医疗创新、生命科学和大健康的产业战略。今天呢，我们就想和 Derek 一起聊一聊，一个已经在医学领域取得相当成就的人，为什么还会选择重新出发？那 MBA 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那职业转型的背后最难的时刻是什么？以及普通人如何在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重新理解自己的职业和人生？那 Derek， 欢迎你来到节目。
3: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生不是一条必须从头走到尾的单行道，那么很多时候呢，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已经走了多高，而是你是否愿意还问自己，接下来我还能为更多人创造什么价值。那么今天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希望不是给大家一个类似于成功模板的范例，而是提供一点真实的思考。当你站在人生一个看似稳定但内心已经开始思考变化的阶段时，如何有勇气重新来选择你的未来？
2: 好，谢谢 Derek。 那我们就从你从做骨科医生的经历谈起，谈谈你的职业起点以及你的医学初心。那当很多人听到哦，骨科医生、医学博士还是 MBA 这样一个个高大上的头衔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履历。那能不能您先跟大家聊一聊，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医学，为什么又走进骨科这个专业呢？
3: 我当时选择医学其实初衷非常朴素。医生这个职业呢，价值非常直接，当病人疼痛、行动受限甚至失去生活能力的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专业帮助他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家庭、工作和社会中，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那么后来我选择进入骨科，也正是因为骨科非常看得见结果。那么很多患者因为创伤啊、关节蜕变呀、肿瘤或者是严重的畸形，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通过骨科的手术治疗康复，他们可以很快的重新走路，回到工作，甚至找回生活的尊严。我觉得这是我进入骨科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我曾经做过创伤骨科、骨肿瘤专业，最后呢长期从事在关节置换和关节重建。那在不同的从业经历当中呢，让我越来越清楚一件事，医学不仅是技术，那么更是一种责任。你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影像、一份化验单或者是一台手术，而是一个家庭的期待，一个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所以即使后来我开始学习商业和管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离开过医学，我只是希望把医学的价值从一个患者、一台手术扩展到一个组织、一个医疗系统，甚至更广泛的人群。
2: 谢谢你，我觉得这非常的让人感动，也鼓舞人心。那我想很多听众同我一样，很想问一个问题，那您当时呢，在国内的骨科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阶段考虑转型来美国读 MBA 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自己也思考了很多年。那么当时我所在的平台呢，也是国家级的专业平台， 骨科当时在中国也正在历经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阶段。在2016年，我的导师呢就成为骨科的全国主委，那我所在的单位也成为全国主委单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24年。那么直到现在，我在的平台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影响力。2017年呢，那我的导师顺利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部委员。这个条件对于一个年轻医生来说，能够接受顶尖专家的指导，然后呢，能够在国家级的顶级平台参与科研临床调学的管理，那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从外界看呢，可能我应该是选择继续向上走的阶段，积累临床技术、科研教学，然后平台资源好好利用，给自己争取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但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呢，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医疗行业未来的10年、20年的变化，那么究竟会把医生带在哪里？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超越我们的前人、我们的先辈，然后开创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所以呢，还有一个潜在的大环境的原因，就是2016年前后开始呢，中国医疗体系开始讨论医保支付啊、药械政策，然后医疗服务的模式。那么接下来这些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骨科呢，曾经是很热门，然后增长非常快的领域，但随着集采啊、医保支付改革呀、行业规范化以及反腐，然后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整个行业呢就从高速扩张期就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相反，我觉得一个行业走向规范、透明和理性是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这也让我认识到，未来医疗行业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做手术的人，也需要懂临床、懂管理、懂支付、懂技术创新、懂患者体验、懂组织运营。所以我最终开始反问自己，我能不能不只是在手术台前解决一个患者的问题，我能不能参与到医疗服务模式、医院运营、创新技术转换、医疗可及性和大健康发展的更大的问题中？那么我能不能把医生的临床判断、商业逻辑、管理能力和思维结合起来？其实这个就是我转型真正的起点。主持人，
2: 谢谢 Derek。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有力量，我听了也非常受鼓舞。但是我觉得呢，很多听众应该也会跟我一样有一个担心，就是你这个转型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放弃过去所积累的一切呢？那你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又是怎么下的决心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这是很多职业转型者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是大家最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转型我觉得不是把过去清零，也不是否定原来的专业。那么真正成熟的转型是把过去积累的能力放到一个更大的场景里去使用。那么我想医生的训练给了我很多非常重要的能力，我想把它带入到我的人生和职业的下一个阶段。比方说，首先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判断，临床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患者，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你要在有限的信息、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下做出对患者最有利的选择。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任何结果负责。医生做出决定不是提出建议，而是要承担最终的治疗后果，那么这个责任在管理和战略工作中也是同样重要的。那么第三个能力呢，就是真正理解用户的需求。在商业世界里，我们常说客户、消费者、用户这样的词，那么在医疗里，我们面对的患者，但是大家不论称呼什么，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你必须真正理解你服务对象的痛点。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跨团队协作的能力。一个患者的康复，它不是一个医生能够单独完成的，需要有 外科、麻醉、护理、康复、药学、影像、信息系统运营管理等多个团队的共同参与。医疗本身就是最复杂的系统之一。我想，后来我读了 MBA，并不是想离开医学，而是希望让自己的医学背景拥有更强大的延展性。过去呢，我是通过手术来帮助患者，现在我希望通过战略运营、创新、产业协同，帮助更多的患者获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主持人。
2: 谢谢 Derek，我觉得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大道至简。其实不同领域的一些底层的逻辑，或者是说我们的，怎么讲呢？我们想做的事情，它其实都是相通的，对吧？那你说到因为这个一系列的想法想读 MBA，那我想现在呢也有很多听众可能也在考虑是否要读 MBA，寻求一个转型，或者是寻求一个职业上的一个晋升。当然了，也有人是因为处于迷茫阶段，然后通过 MBA 接触新的知识和领域，来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选择。那您能说一下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读 MBA，以及它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吗？
3: 我当时想读 MBA，并不是觉得我可能需要那张文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一套新的语言和思维体系。以前医生接受的训练核心是医学逻辑，那么疾病诊断、治疗、风险、疗效。那么，当你进入到医疗管理、产业发展和创新领域的时候，你还需要理解另外一套逻辑，那么就是市场战略、运营、财务组织、激励机制、资本和政策。那么 MBA 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变化，不是教我如何去做生意，而是让我理解到，一个医疗创新为什么有价值，一个医院项目为什么能够落地或者失败。一个新技术为什么临床效果很好，却没有被大规模的采用？一个组织为什么明明有很多优秀的人，却依然无法高效协作？所以我开始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比方说一个医院的新项目，不只是医学上是否先进，那么它还涉及到患者的需求、医生的接受度、流程的设计、信息系统、成本结构、医保支付、市场定位。以及文化和执行能力，所以 MBA 帮助我把过去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种更加系统化、结构化的思考方式，这就是我的收获。
2: 了解了。那我也跟很多读过 MBA 的朋友聊过，包括我自己，也是读过 MBA 的。那呢，我觉得我们都会遇到一定的身份焦虑，那就是尤其像你这样已经非常有明确职业身份的人，那重新回到学生状态，会不会感觉很不容易呢？
3: 确实是这样的。相信如果大家在以前的职业上发展过一段时间，而且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期，再停下来转行，那么一定会经历到一种感受到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所以呢，从医生到 MBA，表面上换了一个校园，但是更深层次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身份的转换。那么在医院里，你会有非常清晰的一个专业的标签，那么别人知道你是骨科医生，知道你擅长什么，也知道你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进入到 MBA 课堂后，你会发现，你身边有来自各个行业、不同背景的人，有咨询、金融、科技、创业、供应链、市场、投资。那么一开始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自己好像从专业人士变成了一个新人。那么后来呢，我慢慢的明白，真正的学习并不是证明自己已经懂得了什么，而是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不懂。那么 MBA 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我重新练习做一个谦虚的学习者，向身边的同学，向 CUPA 商学院的教授来学习新的知识。那么我在 MBA 期间呢，其实努力地学习到了一些像财务模型啊、商业战略、团队沟通，也努力地去了解美国和全球的医疗体系，然后同时呢， 也要兼顾到商业文化和职业市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从在课堂上表达观点的过程，也是在团队中听听不同背景的人如何思考问题的过程。那么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长啊，不是不断强化自己的身份，而是敢于在必要的时候放下身份，重新开始学习。
2: 说的实在是太对了，在必要的时候放下身份，重新学习，再次出发。那我也注意到你的 MBA 中间呢有2年的时间回到中国啊，在深圳那前海的泰康医院参与建立高级医学中心和国际医疗服务的平台。那你是如何定义这段经历的呢？它是一次休学，还是一次比如说职业转型的一种实践？
3: 现在我回头看来，这2年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休学空档，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职业实践期。其实我在美国啊读 MBA 和接触医疗体系的过程中，开始看到一种很重要的逻辑。医疗服务并不是医院和医生提供诊疗，而是由支付方、医疗服务提供方、健康管理、数据能力和运营体系共同组成的一个闭环。那么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 United Health 和 Optum 所代表的一个整合医疗思路，让我很受启发。他关注的不只是患者生病之后如何治疗，还包括如何通过商业保险、医疗服务网络、健康管理、数据和运营能力，把医疗服务呢从一次性的诊疗行为转化成更连续、更有效、关注长期健康结果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我在2023年底回到深圳，加入到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么就是尝试把我在美国接触到的商业保险和医疗服务协同的理念放在中国头部的保险集团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环境里，探索它究竟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落地。当然中国呢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复制成功的模式，那么中国的医保体系、商保成熟度、医院运行机制、患者的习惯和监管的环境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正因为不同呢，这样的实践才值得探索。在中国现实的一个环境下，商业保险是否能够更好的连接患者和优质的医疗资源呢？那么高端医疗中心是否不仅提供一次高质量服务，还能建立起更长的健康管理关系？以及一家医院是否把临床服务、保险运营、国际医疗资源真正的整合起来？这些都是我当时在建立高级医学中心持续思考的问题。所以说这一次是一个完全的重新从零到一的一个创业过程，而不是一次简单的休学。
2: 是的，我听你讲下来，我觉得你当时做的呢不只是建设一个医学中心，而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医疗服务模式，对不对？
3: 对的对的。我其实越来越觉得医院啊不是一栋楼，也不是把优秀的医生和先进的设备放在一起它就成为一个高疗中心。那么真正有竞争力的高端医疗平台，它必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闭环，从患者如何进入医疗系统到如何预约获得诊疗，从多学科协助、国际医疗服务到商业保险和支付支持，再到康复、随访、长期管理，以及患者对整个体系的信任的建立。那么过去作为骨科医生，我其实更关注一台手术是否成功，那么患者是否能够恢复功能，这些都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当我参与到整个医疗生态体系的构建后，我开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理解医疗。那么一台手术的成功解决的是一个患者此刻的疾病，而一个高效、可信赖、可持续的医疗服务体系能够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患者 未来就医体验和健康的结果。所以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的把临床、医院运营、商业保险、患者体验和国际合作放到了同一张图纸上来思考。
2: 嗯，了解。所以说你现在做的呢，不只是解决一个患者的病痛问题，而是给整个体系带来重新的创新和重建，然后解决所有患者面对的一个管理层面的问题。那这样呢，就可以既治标又治本，然后从规模上带来彻底的改变。
3: 是的。
2: 我觉得这段经历啊，非常非常的就是一段非常有趣并且呢非常有用的一段体验。那你觉得这段经历对你后来回到 MBA 继续完成转型又有什么影响呢？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声声有情，
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这段经历让我更加的确认，MBA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学位，而是一套理解和推动复杂系统的工具。那么在构建整个国内医险结合的这么一个实践中，我看到很多问题不是单纯靠医学技术可以解决的。那么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如何确定高端医学中心的服务定位，那么如何让商业保险与高级医学服务形成更好的协同，那么如何让国际医疗、专科能力、患者体验、组织运营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以及如何让医护运营、市场、保险、财务、信息团队围绕同一个患者的价值目标协作。那么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是战略、组织、运营、支付和商业模式的问题。所以我又重新回到 MBA 课堂，并不是为了完成一段中断的学业，而是带着真实的实践问题回来，学习如何把一个好的医疗理念变成可以被执行、被患者感知、被市场验证、 并且能够长期持续的医疗服务体系。
2: 谢谢，谢谢。那如果让你简单总结一下你这两年的 gap， 你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吗？
3: 那么这两年更让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离开医生的道路，而是在扩大医生这个身份的边界。对对对。那么过去呢，我作为一个个体用手术来帮助患者恢复行动能力，未来呢，我希望通过医疗战略、医院运营、商业保险协同、健康服务创新，帮助更多的人连续的更有尊严的也更可及的获取医疗服务。所以这两年的 gap 它是从临床医生走向医疗健康体系的建设者的关键的一段路。
2: 谢谢谢谢，我听得也热血沸腾。我也感谢你介绍了你为什么读 MBA、 读 MBA 期间做了什么以及你的收获。那我想我们很多的华人听众朋友，尤其是已经有几年工作经历的朋友呢，也经常会问说，哎，现在 MBA 到底值不值得读啊？读了以后我们的有什么收获啊？那你觉得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
3: 对于听众朋友的这些疑惑呢，我通常不会直接回答值得或者不值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那么 MBA 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像一个工具。工具是否有价值其实取决于你要去哪儿。如果你只是因为职业的焦虑，或者你身边的人都在申请，或者是暂时不想从事目前这份工作就去读 MBA，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不一定正确，很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 MBA 不会自动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它也不会自动解决一份未来很理想的工作。那么如果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希望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行业，然后承担更大的管理责任，建立跨行业的能力，或者是重新构建职业网络，那么我想 MBA 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平台。那么对我来说呢， MBA 的价值主要有三点，请供大家借鉴。第一呢，就是思维的升级，你会从单一专业的视角呢走向商业和系统的视角。那么第二个价值对我来说呢是身份的转化。你开始不只是把自己定义成医生，而是可以成为医疗战略、运营、创新、投资或者企业管理领域的参与者。那么我的第三点收获呢，就是收获人脉和协作。你会遇到很多非常优秀、背景完全不同的人。那么未来真正决定机会的，往往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别人是否相信你能解决问题，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做事、一起协作。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申请 MBA 之前认真的思考并且回答三个问题。那么首先就是你为什么要读，其次呢就是你希望通过 MBA 进入到什么方向、什么领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你愿意为这个方向放弃什么、补足什么，以及坚持多久。那么当这三个问题都想清楚了， MBA 才会成为你的加速器，而不是一个昂贵的暂停键。
2: 这太好了，不要让 MBA 变成一个简单的昂贵的暂停键，让它值得你的付出和暂停。那我想问，就是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得到，在这几年，就是你读 MBA 的这几年呢， 全球环境变化很大，尤其是疫情之后工作方式也变了，然后呢最近科技公司的 AI 发展的也非常快，那国际学生呢的签证啊就业环境也都更加复杂。那你感觉今天在选择读 MBA 的人和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经历了从2022年到2026年整个国际大环境的一个变化，因为我当时入学的时候 AI 那会儿还没有出现，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 AI 成为每一个赛道所有人的工具和讨论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个变化是不容忽视的。以前很多人读 MBA 目标是相对清晰的，那么大家就是为了进入到咨询、投行、科技公司，或者是完成一次职业的跃迁。那么 MBA 在很多人的眼里呢，我想应该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职业加速器。如果你碰见瓶颈，你想去读一个 MBA， 我觉得是一个标准操作。那么今天MBA 申请者和学生呢，思考的问题会更加的复杂，也必须要更加的务实。那么大家肯定不只会简单的问 OK,MBA 能不能帮我换一份更好的工作，那么同时他也会问这个 MBA 项目能不能帮我获得真正有市场价值的能力，他能不能帮我理解 AI 数据创新、医疗、可持续发展这些新的领域，如果你想转入到某一个赛道的话，那么以及毕业后我能不能具备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周期下然后有足够的选择权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以及我投入的时间、金钱、机会成本是不是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我相信今天读 MBA 的人整体上更加的看重了我获得的技能所能够进入的网络以及它所给予的回报率，并不是一个学位的本身。
2: 同意。但是现在呢也有人说，哦，最近这几年读 MBA 的人变少了， MBA 呢其实并没有以前那么热门了，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MBA 的数量变化可能是有一些下降，但是呢不能简单的分析就是变少了，或者是觉得 OK 大家觉得这个学位没有价值了。确实如果说传统的 MBA 现在确实面临挑战，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然后国际学生签证政策变化很多的情况下，那么很多人会更加谨慎的计算成本和回报率。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了更短更专业的项目，比方说数据分析、金融、供应链、产品管理、人工智能，就是找一些专业型的硕士快速读补齐这种技能上的短板，那么他们就是能够获得一个更明确更可验证的职业技能。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真正优质的全日制 MBA 其实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对于像希望完成较大的职业转型进入管理岗位，那么建立高质量的国际网络，或者是从专业领域走向更综合的领导岗位角色的人来说， MBA 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呢 MBA 已经不再是职业加速器的一个默认答案。那么过去有人会觉得只要职业发展遇到瓶颈我就去读 MBA， 那么今天人们需要先想清楚我真正想解决的职业问题是什么，那么 MBA 是不是我最适合的工具，以及我读完后如何把这个平台转化为能力和机会。所以总的来说 MBA 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今天的人对 MBA 的要求更高了。
2: 说的对，我觉得各位有考虑读 MBA 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想一想，我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读 MBA， 以及像 Derek 说的 MBA 能不能给我解决问题，是不是最适合我的工具，然后再做出一个这样谨慎的决定。那当然它绝对不是没有价值，就像 Derek 说的，只是大家的要求更高了。 那么我们刚才呢讨论了 Derek 在 MBA 上的经历以及体会体验以及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 Derek 在你完成 MBA 之后呢，你未来最希望进入的是什么样的方向，以及你为什么想选择这个方向。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在完成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现在呢，可以来具象到以下我关注的几个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患者体验和医疗的可及性。医疗不应该其实只是追求技术的先进，那么还应该让患者更容易获得服务，更容易理解治疗方案，更有尊严地完成整个就医的过程。这是我时常关注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医院运营和效率的提升。那么很多医疗问题其实并不是说医生不努力，水平不够，而是流程啊、资源配置啊、信息系统啊以及跨部门协作其实还有更多的潜力可挖。那么如何让医疗团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患者身上，而不是消耗到低效率的这种流程中，这就是我很关心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医疗创新如何真正的能够落地。很多好的技术、药物、器械、数字健康产品并不是没有价值，他们缺少的是合适的商业模式，缺少的是合适的临床路径、支付支持和组织协同。那么把创新从实验室、从概念真正带到患者身边，我想这个是未来医疗行业非常关键的能力，也是从事大健康领域 MBA 那么有志向于从事这个方向的 MBA 同学想获得的核心能力。那么第四个呢，其实也是按照现阶段大的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生态体系来说呢，就是中美医疗健康领域的链接问题。那么今年的这个 JPM 就是在 San Francisco 开的这个 JP Morgan 的医疗健康投资大会，中国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之一嘛。那么中国和美国在医疗体系创新机制、产业发展、临床实践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那么我希望呢，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桥梁型的人才，把临床管理、产业和跨文化的沟通呢能够连接起来啊，这就是我未来完成 MBA 学习之后想关注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谢谢 Derek， 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效并且影响深远的一次大的改革和变化，我也期待你能在这条路上给我们整个的医疗体系带来全新的创新和升级。当然了，这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尤其像你这样跨界的选手，那你走过这样一段的跨界的路，你觉得在转型过程中最难的会是什么呢？
1: 我回想整个过程的话，最难的其实不是在课堂上学习新技能，而是接受一个事实，你会经历一段看起来不如从前的时期。那么相信每一个转型的人都经历过，就是以前你在一个领域很熟悉，有经验、有地位、有判断力，那么你转型之后可能需要从头学习新的行业语言，重新建立大家对你的信任，重新理解行业的规则，甚至要重新介绍自己的新身份。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让大家觉得焦虑，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变化。成长其实不是永远的，

0: 也会有一段横向的扩展过程，甚至暂时的向下扎根的过程。那么你不能因为暂时没有掌声，就否认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那么真正的职业转型通常不会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和重塑的过程。你需要不断学习、不断链接、不断尝试、不断调整。那么很多时候，你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需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
1: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很多时候，你不是缺少能力，而是需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要有好的心态，坚持下去。那么下面呢，我也想请你给那些正在寻求职业转型、处在迷茫期，或者是考虑读 MBA，或者是准备跨界的一些朋友一些建议。那你能简单分享一些你自己觉得非常有用，或者是说对大家会有益的一些经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吗？
0: 好的，我想分享三句话吧。第一句话，不要因为现在做得不错，或者是现在发展非常好，就停止思考未来。很多人只有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才会考虑转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那么，我觉得最好的转型是往往发生在你还有选择权的时候，不是等到行业变化、岗位消失、机会减少才开始准备。OK，我的下一步该怎么走？而是在自己还有能力、还有资源、还有事业的时候，主动问一句：未来5年，甚至未来10年，我想成为怎样的人？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是不要把过去当做包袱。要把过去当做你的资产，你过去所做的每一份工作，所经历的每一次困难，积累的每一次专业的判断和能力，其实都是不会白费的，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弯路。那么关键不是我以前做过什么，而是我能否把过去的经验用来解决未来的什么样的问题。就像医生可以进入管理，工程师可以进入产品，教师可以进入教育创新，媒体人可以进入战略品牌。那么，职业身份是可以转变的，但是你的底层的能力会一直跟着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第三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呢，就是允许自己重新开始，但是绝不要轻易放弃。任何转型都会有不确定性，即便是你已经深思熟虑之后，那么你仍然可能会被拒绝，仍然可能怀疑自己，会觉得别人走得比你快。但是人生嘛，不是一场统一起跑线的比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节奏，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吧？同样的这种想法和目的地。所以说呢，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使命。那么只要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发，并且每天都在向着终点前进一点点，那么时间就会慢慢把你的努力串成一个全新的路径。我想这就是我愿意为大家分享的三个建议。
1: 谢谢。我再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每天都在向前走一点点，时间呢会慢慢把你的努力串成新的路径。这句话呢送给所有的听众，我们共勉。那么下面呢，在节目收尾之前呢，我还想准备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那我呢准备了5个问题，那我想跟 Derek 一起快速的提问与回答，然后让 Derek 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他的经验和看法。Derek，你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我觉得这一段比较挑战性，可以，
1: 你可以的。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是你在 MBA 期间最意外的收获是什么？
0: 最意外的收获，我想应该是，我认识到，其实优秀不是只有一种定义，那么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完全用不同的路径走向定义成功，所以这让我更加的尊重多元化，也更加的愿意持续向周围的人学习。
1: 尊重多元，持续学习，谢谢。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读 MBA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我能想到的有很多啊，但是简单来说就是，第一就是医生养成的对复杂问题的判断能力，医生的责任感，对人的理解，以及跨团队协作的能力，我想这些在商业管理和商业世界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能力。
1: 非常认同。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是，你觉得你读就是大家对 MBA 认知最大的误区是什么？
0: 最大的其实，对 MBA 的误区也许有很多种，但是我不好说最大的。但是我认为，一些误区来自于认为 MBA 会改变你的人生。我想这是一个主流的误区吧。其实学校提供的平台，是给你更好的一个成长空间，但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是否能够主动学习、主动链接、主动尝试。
1: 有道理。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啊，假如说让你给我们初出茅庐、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给他们一句话，你觉得你想说什么呢？
0: 那我结合我当时刚刚毕业的一些想法吧，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其实不要着急证明你已经学到了什么，或者是你在某些方面已经很厉害了。那么，首先让自己谦卑下来，让自己先成为一个能够持续学习、持续成长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听听你是如何定义成功的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我觉得成功是很难被统一定义的。但是我不好说我能定义成功，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成功肯定不是一堆漂亮的头衔。那有些人拿出 business card 来，上面有头衔，几乎要放不下啊。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成功，那么更多的是，成功是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让自己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产生真实和积极的连接，我觉得给永远比接受更容易获得满足。这是我对成功的定义吧。
1: 谢谢，给予永远比接受更容易让人获得满足。谢谢，谢谢，很受启发。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 Derek 的聊天也就到达尾声了。那我最大的感受呢，是真正的职业成长，不只是不断往一个方向走得更远，那也包括了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敢于重新的去定义自己。那么对于 Derek 来说，从手术台到 MBA 的课堂，从临床医学到医疗健康产业战略，那他的经历呢，让我们看到转型它不是逃离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的积累走向更大的舞台。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 Derek 来到节目现场，也祝愿你在未来的医疗健康产业路上，继续把自己的专业、理想和影响力带给更多的人。
0: 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1: 那么我想用一句话呢作为今天的结束。那么人生真正的高点呢，不是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而是你是否仍然愿意为了更大的价值走向未知。那让我们希望每一位正在努力、正在选择、正在重新出发的朋友，都能相信自己的经历，也相信未来还有新的可能。那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 Derek，谢谢大家。
0: 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1: 谢谢，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AM 1150 FM 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英晨。今天是7月3号，在长周末前的夜晚，西雅图的夏天总是天黑得很慢，傍晚的光会在湖面、树梢和玻璃窗上停留很久。这样的晚上适合把车窗放下去，把手机翻过去，适合听一些没那么喧嚣的音乐。第一首歌，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告五人的音乐常常有一种很奇妙的日常感，好像他没有刻意要替谁总结人生，可回头一听，又感觉很多时刻都被说中了。这首歌的歌词来自潘云安，歌名听起来像是要去热闹的地方，但真正动人的地方是他写出了夜晚里那种想要逃离、想要重新感受生活

下来这首歌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这首歌很适合西雅图，它听起来就像一份天气预报，只是预报的不是云层和雨量，而是心动前的不确定。它把暧昧写成一场快要来的雨，轻轻的，湿润的，有一点试探，送给大家田约翰《降雨几率》。

一站我们去海边，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很多人放进自己夏天的歌单里。它有一种很直接的青春感，像是在说很多事情不需要等待完全准备好，趁现在还有时间就去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海吧。

0: 如果说前几首歌是夏天里的风、雨和海，那么这首歌会把时间往回拨。万芳的《新不了情》是1993年香港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它后来被很多歌手翻唱，但万芳的版本一直很特别，只有那种克制和深情在里面，还有一种旧电影里才有的宿命感。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刚刚是万芳的新不了情，下一首歌我们把情绪换成另一种夜晚，落日飞车的 My Gingy， 这首歌有英文歌名，有很浓的复古味道。

今晚的最后一首想留给魏如萱的你啊你啊，这首歌收录在她2016年的专辑《末路狂花》里，她的灵感很有魏如萱的味道，来自日常聊天里一个可爱的声音，最后变成了你啊你啊这几个字。她很擅长把很轻很小的事情唱成一种难忘的心情。

七月三号晚上，祝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都有一个轻松的长周末。无论你在路上、在家里，还是刚结束一天的忙碌，希望这半小时的歌可以陪你把今天温柔放下。晚安，我们下次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说到艺术，很多人第一会想到的是意大利，而说到意大利的艺术和艺术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一个关键词，华丽。华丽首先是阵容华丽，指的是大师云集，群星璀璨，例如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瓦尼·贝利尼、曼塔尼亚、卡尔帕乔、提香、韦罗内塞、丁托列托、布隆奇诺、卡拉奇、卡拉瓦乔、贝尼尼、提埃波罗、卡纳莱托等等。其次是风格华丽，如古罗马艺术的壮丽恢宏和理想化，湿壁画的优雅丰富和奇丽匠心，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逼真再现和人性光芒，威尼斯画派的雍容绚丽与活色生香，矫饰主义的肤白深长和浮夸扭曲，巴洛克艺术的炫动激情与华美装饰等等。所以想到意大利艺术，你肯定就会想到华丽一词。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华丽的艺术国度，却出现了一个违背华丽艺术传统的逆子，他拒绝一切亮闪闪和造型复杂的物品，基本上只画灰蒙蒙的瓶瓶罐罐。那么他是谁呢？

这位艺术家名叫莫兰迪，他对意大利传统艺术进行了一次彻头彻尾的断舍离。乔治·莫兰迪生于博洛尼亚，17岁时他进入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学画。我们知道博洛尼亚有着很悠久的人文艺术传统，这里有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而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则是由巴洛克大师卡拉奇三兄弟创办的，是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也是学院派艺术的源头。莫兰迪上大学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虽然仍是少年，却不得不背负起家庭的担子，毕竟还有三个妹妹需要养大呀。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人生经历所造就，也或者两个原因兼有，他一辈子深居简出，清心寡欲，似乎对亲密关系感到恐惧或者厌恶。他一生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结婚，也没有男女方面的传闻。绝大多数时间，他是跟同样一生未婚的三个妹妹生活在方达茶街36号。这样听起来确实不太像热衷于撩妹的意大利男人呐。他有着僧侣画家的外号，这既是源于他苦行僧修行一般的生活，也是因为我们当代人常说的性冷淡式的艺术风格。当然说他苦行僧那是别人的视角，而他本人应当是乐在其中的。

大学毕业后，莫兰迪成为了一名小学美术老师，并且这一干啊就是15年。或许是因为多年的小学美术教学经历，让他对于那些简单纯粹的东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40岁时，莫兰迪以石刻铜版画教师的身份重返博洛尼亚美术学院。他在学校主要教技术而不是艺术，因此啊，他对绘画艺术的探索始终是一个人的长征。他的画和他的人同样的简朴素淡。他常住在博洛尼亚，大隐于世，很少旅行，偶尔会在意大利国内走一走，去一趟相邻大区的佛罗伦萨，那就算是远行了。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是去瑞士的苏黎世，去看他偶像塞尚的画展。也有资料说他年老时去过一次巴黎。

1956年，莫兰迪从博洛尼亚美术学院退休，他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绘画，干脆把卧室与画室合二为一，与他画的那些瓶瓶罐罐朝夕相伴。他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其寡淡，毫无剧情。

1948年，乔治·穆兰迪的画作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了绘画一等奖，接下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参展拿奖成了他的家常便饭。1957年，他赢得了圣保罗双年展油画大奖，当时同届竞争的对手有马克·夏加尔和杰克逊·波洛克。这次获奖让他的画作在艺术品市场上非常畅销，但与此同时也给他增添了不小的烦恼，因为他觉得太闹腾了。他说，他们实在是太想剥夺我那仅有的一点点安宁了，我一直过的都是一种非常安静而隐退的生活，我唯一希望的东西是获得平和安静，以便工作。

在莫兰迪晚年的画作中，瓶瓶罐罐的造型越来越简单，笔触也越来越模糊，颜色也越来越灰，越来越冷，形成了一种宁静、悠远、淡泊的气氛，越发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了。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在古老的博洛尼亚美术学院里学习，莫兰迪自然有着非常传统的学院美术训练。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学院的创作传统，他想尝试更多，于是他自学了伦勃朗的石刻铜版画技巧。但是他也更愿意跟踪最新的艺术风潮，因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莫兰迪不可能无视现代艺术的横空出世。莫兰迪进入美术学院的时间也正是毕加索创作《亚维农的少女》的那一年，也就是1907年。由于现代艺术的影响，莫兰迪深深地喜欢上了艺术家塞尚。后来他也学习并尝试了立体主义艺术的探索，他甚至还受到过野兽派画家安德烈·德兰的影响。这确实有点怪，毕竟野兽派是以浓烈鲜艳的饱和色著称的，而莫兰迪后来则是把颜色的饱和度降到了最低，走向了与野兽派完全相反的道路。有人猜想，可能正是因为莫兰迪曾经接近过野兽派，对色彩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才有了他自己独到的色彩理解和实践。所以说呀，好的学习并不是复制，而是理解并超越。

当时各种现代风格的艺术风起云涌。1917年，卡洛·卡拉和契里科组成了形而上画派，特点是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缠绵的梦境融合在一起。正如他的名字一般，形而上画派追求一种哲学化的思索。他们受到叔本华、尼采以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开启了对于直觉、幻觉、潜意识的视觉呈现，因此也开了超现实主义的先河。莫兰迪加入了他们，我们能够在莫兰迪的早期作品中看到类似契里科的形而上画作，但是并不多，因为不久以后莫兰迪也不再形而上了，他离开了现代艺术的时髦形式，离开了先锋艺术的奇奇怪怪，回到了静物和具象中。但他并没有回归保守的学院艺术，而是在冥冥之中接过了塞尚静物化的衣钵，开始了大半生的探索。

如果要给莫兰迪找一个反义词的话，那应该是毕加索。因为这两个人的绘画风格和人生际遇几乎是完全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一个是立体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极尽标新立异，浮夸喧嚣，天马行空，玩弄名利场与鼓掌，艺术风格一变再变，一生都是故事的纵欲系顽童毕加索。而另一个却是兼具了古典与现代，极尽低调含蓄，无欲无求，探索艺术真谛与斗士，一辈子只画瓶瓶罐罐，人生平淡无奇的禁欲系苦行僧莫兰迪。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画家，追根溯源却又都来自塞尚。说到这儿，那就不得不再次感慨塞尚的伟大了。他一个人开启了大半的现代艺术，受到他影响的流派或者大家实在是太多了。沿着这条塞尚开启的现代之路，后世艺术家完全可以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支线，而且也都达到了各自的彼岸。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说到抽象艺术，我们能立即想到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因为他们不再画具体的真实自然物像，而莫兰迪是画了那些真实自然物像的，就是那些瓶瓶罐罐、杯子、盒子，所以几乎不会有人把莫兰迪的作品归为抽象艺术。然而他的画本质就是抽象艺术，瓶罐杯盒只是他借用的形，因为这些东西是生活物品中最接近几何的物体，这是符合伽利略关于自然之书的理论。他说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它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而这也符合塞尚的说法。塞尚曾经提过，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但是莫兰迪并不着力于呈现这些瓶、罐、杯、盒的真实感，他探索的是形体与形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形体与空间的关系，以及色彩的情绪。所以他的画本质上就是一个个看起来像是瓶罐杯盒的色块。莫兰迪说，没有什么比真实更抽象。于是我们看到了与毕加索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现代艺术，它看起来一点也不现代，甚至还有一点古典，但是它拥有着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内核。

古典静物着力于真实的再现，铜的金属光泽，玻璃瓶的通透，以及水的折射，陶瓷的质感，鲜花水果，甚至上面腐败虫洞的逼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炫技。同时，每一样精心选择的静物所代表的宗教寓意，花果鱼虫猎物骷髅所代表生命意识的主题，这些属于哲学思想。这些传统静物画最基本的功能或特质，在莫兰迪的静物画中却完全找不到。莫兰迪大刀阔斧地做着减法，他把绘画的题材减到只剩下瓶瓶罐罐，把色彩减到只剩下灰，把作画的空间减到只在狭小的卧室里，再也减无可减了。

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3: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玉君。知名台湾歌手任贤齐要在北美的波特兰和洛杉矶开演唱会了，那波特兰这场是今年的9月6号，你会去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听小齐的一些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这首歌是任贤齐歌侠名号的代表作之一，他的魔力在于把失恋的痛唱出了一种辽阔的江湖感，直到现在前奏一响起，很多人脑海里就会浮现风不平浪不静的武侠画面。不过关于这首歌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解读，有人觉得歌词里那句一个岛锁住一个人，以及整首歌反复出现的海洋意象，其实是在隐喻台湾岛与大陆的关系。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这层解读虽然未必是原作者的原意，但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耐人寻味的内涵。歌词里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不仅仅是说爱情，更像是某种人生处境的隐喻。配合任贤齐略带粗粝但很真诚的嗓音，让人在伤心之外反而听出几分释然和洒脱。那这首歌是典型的抒情摇滚，节奏明快。

如果说伤心太平洋是大侠在悬崖边上看海，那流着泪的你的脸这首歌是普通人在深夜地铁站里的独自心碎，它描绘的是一种更私人更卑微的都市情感故事。现在回头看歌词，信息量很大，这是一个在深夜地铁站分手的场景，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女主角分手后还留下一句，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依然令你感到眷恋，这不就是发好人卡吗？那很多评论都在调侃这首歌精准地唱出了备胎们的心酸和无奈。这首歌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任贤齐的演唱胜在情感真挚，旋律抓耳，把一种备胎式的心酸唱得实

小雪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与无奈，它讲述的是一个为情所伤的男人在爱与放手之间痛苦挣扎的故事。歌词里说，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充满了乞求与决绝的矛盾，听起来就像一个人在酒后吐露的近乎崩溃的独白。有人觉得他甚至像在讲述一段不该开始的感情。这首歌在任贤齐的作品里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像心太软那么温和，而是在副歌部分有近乎歇斯底里的吼叫，把那种压抑的痛苦彻底爆发了出来。这种撕心裂肺的唱法反而成了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被歌迷评价为破音都破得最合理的。

花太香是2001年任贤齐主演电视剧《新楚留香》片头曲。为了营造出壮阔的武侠世界，这首歌的配乐动用了90人的交响弦乐，并大量使用古筝、排箫等中国古典乐器。这是一首古典气息非常浓厚的歌，描绘的是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那个寂寞又落寞的背影。曲风悲凉悲壮，意境辽阔。主歌部分任贤齐的唱法更收敛，声音中带着疲惫与沧桑，很符合浪子的人物设定。到了副歌，嗓音则骤然放开，比如唱到狂饮高歌爽快唱时，那种仗剑高歌的画面感就出来了，包括在他沙哑声音里那份真实的落寞，贴切地诠释了埋葬在硬汉心底最真的柔情，以及那种浪迹天涯也无法释怀的爱。他精准唱出了楚留香那种看似风流潇洒，实则内心背负情感枷锁的矛盾。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1 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